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

0: 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有，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前一段时间呢，在北京有人在互联网上编造和散布多所学校现场接收小升初简历投递的不实信息。在广州呢，一些校外机构组织小升初密考，采取线上报名、酒店考试，一场收费399元。记者调查发现，中小学招生季，一些个人和商家通过煽动焦虑情绪、虚构身份、捏造事实等方式，误导欺骗家长和学生，谋取不法利益。一些自媒体为了流量发布胡编乱造的牛校渣校排名，误导公众。北京市东城区一所中学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网上一些广泛传播的学校排名榜中，有些存在高考成绩数据错误，还有一些连学校的名字都是错的。有的粉丝量较高的房产中介公众号，甚至将自己包装成所谓的升学专家，编造虚假的学校信息，骗取用户的高额咨询费。某博主发布幼升小牛娃配置图，分出了所谓的普娃、牛娃、超牛娃三个档次。其中所谓的超牛娃，据称呢是语文识字量超过1500字，拼音熟练，背诵复述300字的故事，看图说话有情节有逻辑，数学呢会计算乘除法，奥数精佳，英语能够熟练对话，运动拍球、跳绳熟练，百科知识懂很多。对于幼儿阶段，这些要求显然属于超前学习，严重的违背了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家长呢也切勿轻信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的虚假宣传，浪费了钱还伤害孩子。那么还有人呢，通过捏造不实的招生信息吸引流量。不久前呢，北京市民郭某某在互联网上编造散布北京市西城区多所学校现场接收小升初简历投递的不实消息。这种行为干扰了相关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郭某某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煽动放大教育焦虑已经成为一些个人和商家屡试不爽的生意经。针对教育资源的竞争焦虑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日前呢，幼升小 offer 这一词条被顶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了热议。一名上海妈妈在网络平台上分享孩子成功通过四所学校的面试拿下大满贯的消息。有网友质疑说，这样的鸡娃真的合理吗？一位北京市重点中学的资深教师告诉记者，部分家庭在拼娃比娃的情绪支配下，过早的开展教育资源不必要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教育焦虑。教育焦虑的背后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学科类的培训隐形变异，非学科类的培训良莠不齐，仍然是当前的突出问题。煽动放大教育焦虑是违规培训开办者的惯用伎俩，教育焦虑已经成为有力的带货工具。多位行业的从业者介绍，此类账号长期运营可以收获部分稳定的粉丝群体，

0: 继而呢，最终转化为带货、流量提成等变现的能力。记者还发现啊，一些所谓的牛娃家长也纷纷运营自营媒体的账号，现身说法，鼓吹教育成功学。还有不少自称高考状元，还有985名校毕业的家长，看似分享升学的政策、教育理念，实则呢，带货绘本、玩具等等。网络虚假内容煽动家长、学生的焦虑情绪，影响双减政策的贯彻落实。有关部门呢，应该压实网站的平台主体责任，督促网站、平台建立账号注销、运营和关闭全流程、全链条的管理制度，加强账号名称信息的审核、专业资质认证、信息内容审核等常态化的管理。那也应当对发布教育信息的主体设置一定的门槛。多位受访者建议说呢，应该进一步的完善教育信息的公开，方便家长获取学校的教学特色、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招生要求等关键的信息，缓解升学焦虑和攀比的冲动。心理医生也建议说，家长呢应该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观，营造宽松的家庭氛围，用积极多元的视角评价孩子，避免功利化、短视化的培养目标。教育部要求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保持招生入学政策的相对稳定，大力推进阳光招生，在招生入学的关键环节和关键时间，主动就核心政策、群众关心的政策疑点难点做好宣传的事宜工作，建立健全招生入学工作应急的协调机制，对有停办风险的民办学校要提前预警，并做好学生的安置预案，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招生入学的十项严禁规定，畅通举报的申诉受理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的招生行为。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立言立德的基石，只有党性坚强，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性教育，指出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讲实话干实事对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党员干部唯有将讲实话干实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方能把党性锤炼得更加坚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实话干实事是对党忠诚的内在要求。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忠诚二字：忠，敬也从心；诚，信也从言。可见呢，忠诚就是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是党章明确规定的党员义务。讲实话就是不欺上瞒下，不弄虚作假，不报喜藏忧，如实反映情况，直面矛盾问题。干实事就是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象工程，真正查实情，求实效。个别党员干部热衷于说虚话、套话、场面话，还有的造政绩盆景、做数据美容，表面上是作风不实，本质上是党性不纯。只有敢于讲真话，坚持干实事，方能真正做到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讲实话干实事是站稳人民立场的重要表现。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谋划推进各项工作，是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程，还是扑下身子为民做好事办实事，清晰地折射出了宗旨意识牢不牢，群众立场稳不稳。脱离群众，就不可能讲出真话，干出实事。只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真心实意讲群众心里的话，脚踏实地做群众期盼的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能否讲实话、干实事，则是检验党员干部担当精神最直接的试金石。讲实话可能触及矛盾，得罪他人，干实事难免遇难关、涉险滩，都需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精神。在河北正定工作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得知，由于粮食征购任务过重，当地一些农民口粮不够，只好偷偷去外县换红薯干吃。习近平同志顶住压力，坚持向上级反映问题，最终国家征购减少2800万斤，减幅近 36.8%。 敢讲实话、肯干实事，体现的是对实事求是的坚持，彰显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使命担当。只有在矛盾面前不躲闪，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挑战面前不畏惧，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才能真正为民解决急难愁盼，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既要筑牢思想根基，也要强化行动自觉。党员干部必须摒弃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心态，把心思集中在干事上，把本领体现在落实上，把目标锁定在实效上，在行动上不断磨砺，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0: 众开展调查研究，听真话，查实情，知民意，在掌握真实情况基础上做决策、抓工作，防止主观臆断脱离实际，还要强化担当作为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当哑巴，在矛盾问题面前不做鸵鸟，敢于迎难而上，较真碰硬，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真正转化为具体干的、实际干成的。讲实话，干实事，重在实字。不干实事，再好的蓝图也是空文，不重实效，再响亮的口号也是轻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担当实干中锤炼坚强党性，树牢正确政绩观，方能以求实、务实、落实的过硬作风造福人民。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0: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0: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
1: 宋代苏轼，浣溪沙，端午。苏轼字子瞻，合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梅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的代表，并称苏辛。他的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是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善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异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墓怪石图卷》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浣溪沙·端午》，描写的是妇女欢度端午佳节的情景。这首词作于公元1095年端午节，苏轼被贬惠州的第二个年头，身边只有侍妾朝云为伴。在端午节这个团聚的日子里，苏轼给自己的侍妾朝云写了一首情诗来送给她。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首词作。清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帐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这首词的第一句，清汗微微透碧纨，这里的碧纨是指绿色的薄绸。这句话的意思是微微小汗湿透了碧色薄绸。明朝端午浴芳兰，芳兰是指芳香的兰花，端午节有浴兰汤的风俗。这句是说明天端午节一定要浴兰汤。留香帐腻满晴川，这句是说参与者人山人海，梳洗后剩下的香粉胭脂随水流入河中，布满河面。彩线轻缠红玉臂，这句是说你将那五彩花线轻轻地缠在玉色的手臂上。小符斜挂绿云环，这句是说小小的符篆斜挂在发髻之上。佳人相见一千年，这句的意思是只祈愿能与相爱的人天长地久，白头偕老。这首词主要描写妇女欢度端午佳节的情景，上片描述了她们节日前进行的各种准备，下片刻画她们按照民间风俗彩线缠玉臂，小符挂云环，互致节日的祝贺。全词采用对偶句式，从中能依稀看到一直尽职尽忠地陪伴在词人左右的侍妾朝云的影子。在上片中预示了端午节日将开展玉兰活动，气氛十分浓郁。我们知道端午节时值仲夏， 是皮肤病多发的季节，而端午日是草木药性在一年中最强的一天。这一天采的草药治皮肤病、去邪气是最为灵验有效的。于是民间有在端午采草药保水沐浴的习俗，故俗称玉兰节。汉代大代李云，五日以兰汤沐浴，于是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节、龙舟节、正阳节和玉兰节等等。在端午节的时候，天气已经比较炎热了，这个时候人们穿着自然华丽，以衬托参与者的身份。于朝云来说，最好是绿色的细绢，也就是词中所提到的碧丸，正好和他的雅静性格相符。天气稍热，溢出清汗，于是微透着碧丸，透字用得很贴切，将半明半暗的肤体朦胧美衬托出来了。明朝端午浴芳兰，显得有愉悦的审美性，它不仅体现了朝云由芳体而及兰心的纯洁高贵的情操美，而且反映了玉兰节习俗的淳朴纯真之美。朝云玉处，余香犹存，沐芳玉兰，遍及社会，参与者人山人海，气氛热烈。正如此人词中所写的，留香帐腻满晴川，这正是古老节日文化发扬光大的表现。下片写词人携朝云参与具体的端午节俗活动。词人着重写了两项端午节俗健身活动，其一就是彩线轻缠红玉臂，以五彩丝线系在臂上，它辟邪驱鬼，使朝云玉臂红而长命。与用五色花线缠粽子投浆以吊屈原之魂是有着同等意义的。第二个习俗就是小符斜挂绿云环，以赤灵符着心前，它能通神明，使朝云云环绿而身健。与小孩穿老虎腰肚，门上挂蒲剑以辟邪护身有着同等意义。在这里词人着重描写缠线挂符活动，而且用了对偶句式，为的是家人相见一千年，愿灵验得到印证，真是一语中地，画龙点睛。苏轼的这首词是一篇民俗诗，充满了浓郁的古老民俗气息，是研究端午民俗最形象而珍贵的资料。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苏轼的《浣溪沙·端午》，最后我们一起来朗诵一遍。清汗微微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帐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家人相见一千年。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
6: 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2: 聆听我的声音，
13: 精彩你的生活。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随着手机应用软件不断的推陈出新，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随之增加了手机上网流量，也是让很多人承受不起。有些朋友就说，我怎么感觉没怎么用手机流量就没了呢？这手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
2: 用手机上网，一旦离开 WiFi 环境就会产生流量，而一旦我们使用不当，就可能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流量消耗。葛健，360手机安全专家。
3: 比如我们使用导航啊，或者一些就是找一些就是那种信息平台，它会给你定位你的周边的信息，那这些时候它都会用到流量。
2: 专家说，很多人用完导航类的定位软件，都只是习惯性回到主界面，并没有彻底退出，而一旦位置再发生改变，就会不断产生手机流量。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首先我们开启导航软件、运动计步软件、聊天软件、美食点评软件等，然后让他们在后台默默运行。
4: 我现在看一下这些流量。
2: 随后，记者将测试手机锁屏，带着在楼道里走了大约50米，回来后发现，除了微信、微博，其他几款软件都消耗了一定的流量。那微

0: 什么微信微博并没有消耗流量呢？
1: 有些东西你完全不需要它这种定位权限。
0: 想要避免不必要的流量消耗，我们可以在设置里将一些软件不必要的定位服务关掉，彻底退出暂时不用的定位软件。另外，关闭一些视频的自动缓冲也可以节省一些流量。
2: 看视频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缓冲，但是如果你要是在这种非 WiFi 环境下，它的视频缓冲其实也会进行。
1: 你看这不是写什么自动播放小视频，您选的是3G 4G 或 WiFi， 就是相当于就是不管什么环境下我都可以自动播放，它肯定会消耗那些流量。
0: 记者随意征集了一部手机进行测试，发现即使什么也不做，但只要有小视频在自动预览也会消耗流量。所以一些视频类的应用软件的自动更新、同步上传照片等操作，最好都选择只在 WiFi 环境下运行。另外，信息和新闻的推送也要有所取舍，不要全部推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流量消耗。
2: 另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不是就是非人为我们自己使用这些软件的，就是说中木马的情况，因为现在就是有的这种木马的话，它专门就是叫流量窃取嘛。
0: 为了更好地给大家演示，专家在测试手机里安装了一款工作中拦截到的木马，叫文字锁屏，然后进行锁屏解锁。
1: 我之前本身我自己锁屏的时候就这一下就可以划开了，它这块的话它会让你多划一下，然后多划一下的话，它每次你多划一下的话，它这块都有一个，它背后的话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流量去给你偷跑。
0: 在专家进行了3次锁屏和解锁后，木马软件消耗的流量迅速由之前的642K 飙升到了5.53兆。专家说，安卓手机以及越狱过的其他类型手机都容易中木马，所以陌生人发来的任何链接都不要轻易打开，也不要随意去访问一些不正规的网站，随意下载软件。
3: 专家说，在手机里安装一些手机安全软件，不仅可以随时帮我们监控手机流量的具体使用情况，把一些垃圾短信、恶意网址或者是恶意下载及时拦截下来，还能定期杀毒，及时发现并清除木马，防止手机流量被恶意窃取。

0: 你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1: 是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0: 哎，对对对对。哎，停这边，就停这边。你昨天也骑着这个吗？
1: 对啊，昨天也骑这个，这车不方便吗？
0: 挺方便的。现在就是马这旁边道路。
2: 哎呦，这车子就不能好好放，天天这样，这共享单车有还不如没有呢。
3: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并摆放整齐。让我们树立低碳意识，共同维护节能设施。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

0: 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3: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

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代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代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席围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蓝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丰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

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饮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洪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海湖。大小星海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代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金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

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的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乘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乘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自己。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是呀，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您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从黑龙江的都市之巅到密林深处，从火山口到界江之畔，一座座观景台如同天赐的画框，将大美龙江的万千气象尽收眼底。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踏上这场云端之旅，感受龙江的磅礴气韵。
1: 生命的歌唱，当周碧波上，哈尔滨的夏日。
0: 哈尔滨龙塔，哈尔滨龙塔336米的钢铁身躯，傲然矗立于城市中心。不仅是世界名塔，更是冰城标志性地标。乘电梯扶摇直上，190米室外观光平台豁然开朗，整座城市化作一幅铺展的立体画卷。挑战181米的空中漫步全透明玻璃环，每一步都如同凌空行走。夜幕降临，一部186米空中旋转餐厅，在流转的盛宴中，冰城华灯渐次点亮，恍若置身于旋转的八音盒，360度无死角饱览璀璨星河，尽享冰城之巅的极致浪漫。

牡丹江火山口森林公园。深入牡丹江镜泊湖腹地，火山口森林将地质奇观与原始生态完美融合。登顶齐天亭，松涛如海，林浪翻涌，见三号火山口的壮美轮廓赫然眼前。陡峭的岩壁镌刻着远古爆发的痕迹，底部却已被葱郁的森林温柔覆盖。沿着石阶下行至四号火山口底部，仿佛踏入了地下森林的秘境。古木残天蔽日，脚下是凝固的熔岩，夏日的密林低语萦绕耳畔，独特的天然冰箱效应让阶梯间温度层层递降，一阶一清凉，在火山口深处感受着大地的沉静力量与生命的蓬勃。

佳木斯同江三江口湿地公园，在三江平原的东端明珠，三江口湿地公园一座形似鸟蛋的五层观景台拔地而起，登临其上，极目远眺，无垠的芦苇荡随风摇曳，如金色海洋泛起波涛。东方白鹳、白鹭、鸳鸯等真禽优雅掠过波光粼粼的江面，宛如跃动的音符。当夕阳西下，晚霞与广袤的湿地交融，天地间幻化出令人屏息的云端仙境。沿着蜿蜒的木栈道深入湿地，独特的塔头墩子景观近在咫尺，带着孩子在此处与自然对话，这是绝佳的生态课堂。

伊春金祖峰。对于向往仪式感的旅人，攀登伊春金祖峰迎接黎明是一场不可错过的挑战。山势巍峨险峻，怪石嶙峋，如天人屏障。当破晓时分奋力登顶，立于观景台之巅，脚下云海翻腾似无限棉絮，远方山峦被初升的朝阳勾勒出耀眼的金边，相机定格云蒸霞蔚的瞬间，山岭间清冷的空气带着松香，沐浴在温暖的日出光芒中，心灵被自然之力紧紧治愈。

黑龙江大桥。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雄伟的现代化公路大桥横跨两岸，中方桥头21.5米高的观光塔卓然而立，灯塔四望，江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界江两岸风光如长卷舒展，文化海祥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赏大桥横卧雄姿。每当夜幕降临，黑河黑龙江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日雄姿判若两境，吸引了无数游客流连打卡。

腾龙阁。这座仿古钢建筑雄浑大气，又透着森林深处秘境的神秘。层峦叠嶂的群山被薄雾笼罩，宛如泼墨的山水。俯瞰脚下，额木尔河如同一条矫健的蛟龙，在广袤的湿地之间千回百转，形成了叹为观止的九曲十八弯。河流、灌丛、沼泽相依相偎，铺展出一幅独一无二的北国湿地长卷。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去邂逅龙江的壮阔山河，一起去登高。朋友们，唯有立于高处，方知黑龙江气吞山河的壮阔。你准备好在云端之上解锁一个从未见过的黑龙江了吗？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行安。粽香迎端午，清凉气盛夏。那么在这个端午节暑假假期，全域联动推出了多场的促消费活动，整合700多万元补贴资金，覆盖了汽车、家电、手机、油品、商超、餐饮等多元领域，结合端午民俗、618大促与暑期旅游旺季，各县区推出了消费券、满减立减、购车补贴等优惠举措，串联起森林避暑、民俗体验、自驾出游的特色场景，正气携手点燃消费活力，诚邀广大市民与游客畅游郫都，乐享实惠，在这个端午假期共同来解锁夏日惬意的消费新体验。

铁力士端午品粽香，粽下去嗨购。铁力士同步开展两大主题活动，即日起到6月25号，餐饮、住宿、商超等商户扫码立减，吃喝玩乐一站之享。购车补贴持续开展到6月30号，新车、新能源汽车最高补贴10,000元，四档福利助力市民换新座驾。铁力士依托本地避暑的文旅优势，驾车畅游山水景区，搭配了线下的消费优惠。那么在端午假期和夏日出行双重福利拉满，诚邀大家玩转铁力，乐享实惠。漫步临海奇石，畅享惠民福利。即日起到6月21号，汤旺县开展商超餐饮专项的惠民活动，单笔消费满100元立减5元，覆盖了生鲜超市、特色烧烤、农家院、宾馆等不同类别的商户。依托5A级临海奇石景区生态旅游优势，将消费优惠与森林避暑深度结合，游奇石临海，品林区美食，住暖心民宿，消费省钱，游玩舒心。朋友们，夏日走进生态汤旺，逛商超，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感受县与消费与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浓情端午相伴，纵享惬意消费。即日起到6月28号，金陵区投入了25万元补贴开展促消费活动，那么覆盖了石油还有超市等优质的商户，补贴资金直达银联，使用便捷而且优惠实在。正值端午民俗佳节，搭配了本地的森林康养、夜间经济等夏日文旅特色，逛林间美食，体验民宿旅居，品味特色美食，消费同时轻松地享受补贴，以消费激活文旅活力，将端午氛围、生态旅游与惠民消费相融，邀大家共度安康端午，乐享多彩夏日。

纵情端午嗨购，福利燃动友好。6月15号到30号，友好区依托云闪付发放40万元消费券，覆盖住宿餐饮、商超百货、诚品游等主流场景。那么在端午佳节欢聚时刻，亲友聚餐、采购好物、自驾出行都可以使用消费券。活动紧贴假日的消费需求，兼顾了大小商户，让惠民福利走进了街巷寻常。朋友们，趁着端午假期与初夏的好时光，逛商超、品美食、游乡村，用满满的优惠点亮夏日美好生活。

地质公园之余，进店消费即可以享受实实在在的补贴，以消费券来激活假日市场，让游客与市民在山水风光当中惬意购物，欢乐过节。

污水区6月18号到9月1号，污水区的惠民活动将持续发力，一方面推出了汽车的专项补贴，激发购车的消费潜力，那么在另一方面呢，上线加油立减福利，分三档满减优惠，名额充足，诚意满满。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结合了本地夜游、休闲街区文化特色、自驾出游、街区闲逛、换车换新以及街友实惠、美食出行、购车多重福利叠加，沉浸式的体验乌翠的夏日风情，在欢乐的消费当中度过惬日的假期。Oh, I hope that things get better, but until then,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you. 夏日清凉来袭，会享缤纷生活。6月18号到25号，枫林县联合优质餐饮商超通过云闪付发放三档消费券，满50减10，满100减20，满200减30，零售、餐饮、住宿全场景覆盖。时值端午与初夏时节，让我们置身临海氧吧，去避暑休闲，就餐、采购、住宿都可以使用消费券。多彩的林区风光搭配着诚意的惠民补贴，轻松降低消费成本。不管是本地的市民日常消费，还是游客的夏日旅居，都能够畅享满满的福利，邂逅清凉的惬日林都时光。朋友们，在这样的时间当中，让游客与市民在山水风光中惬意购物，欢乐过节。纵情过端午，会购游庆山。6月24号到7月31号，大庆山县超长时段惠民活动开启，通过云闪付 APP 单笔消费满200元立减40元，单用户单日可享一次，活动期内可以享受三次优惠，覆盖到酒店、加油站等优质商户。活动横跨端午佳节与整个暑期，畅游庆山秀美风光，自驾穿行岭间公路，入住暖心酒店，全程相伴，消费优惠，以实惠让利激活市场，将民宿氛围、夏日旅游与便民消费相融，邀四方宾朋纵享安康，欢乐购物，清凉一夏。燃动盛夏狂欢，乐购缤纷医美。6月16号到7月16号，医美区重磅启动暑期惠民消费季，投入198.29万元补贴，覆盖到汽车、百货、家电、超市、手机五大领域，抢抓618与暑期的消费热潮。同时联合中石油投入了300万元的专项补贴，推出了夏惠油品绿色出行活动，持续进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公路沿线及景区共41座中石油站点，助力自驾避暑出游。那么作为中心城区，汇集了多元的消费场景，购物、购车、加油一站式享福利，政企联动打造夏日的消费盛宴，伴市民游客玩转暑期，畅游林都。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假期当中，在这个夏日当中，我们的伊春市的暑期惠民消费季重磅来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共同畅游林都，乐享实惠，解锁夏日的惬意消费新体验。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可不是乱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

0: 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
3: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最近呢，不少的网友说肾脏对于睡眠很敏感，还有人表示熬夜会导致肾脏疾病的发生。熬夜究竟有多伤肾？南京同仁医院医生呢，指出说睡眠时间不足，尤其是长期熬夜，会加速肾功能下降。对于已经患有慢性肾脏病的患者而言，更会明显的加速疾病进程。不过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熬夜一定会制造肾病。医学上常用肾小球滤过率来衡量肾脏的健康状况，这一指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然下降，但是睡眠时间的长短会显著影响其下降速度。一项针对于健康人群的调查显示，长期睡得太少，肾脏的老化速度会明显加快。不过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熬夜会导致肾脏疾病的发生，但是对于已经患有慢性肾脏病的人群来说，熬夜的危害是不容小觑的，特别是慢性肾脏病三期及以上的患者，睡眠时间短已经被证实是肾衰竭加速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如，如果一位患者正按照正常的进程，可能十年后才需要透析。那如果长期每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他可能会提前3到5年就进入终末期的肾病，不得不面对透析的治疗。那么熬夜究竟是如何攻击肾脏的？从病理生理机制来看，睡眠不足会导致人体生物钟紊乱，进而导致体内自由基大量产生，抗氧化能力下降，并且释放大量炎症因子，而肾脏的毛细血管对这些炎症和氧化损伤非常敏感，由此可导致肾小球细膜细胞增生，肾间质纤维化。此外，熬夜还会带来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这些疾病本身又会反过来增加肾脏的负担。保证呢是每天晚上至少6个小时的连续睡眠，避免主动熬夜。失眠的原因复杂，对于已经存在失眠问题的肾病患者，可能涉及急睡眠、呼吸暂停、鼻部疾病、精神心理因素等，应前往失眠门诊进行专业评估，而不是硬扛或者自行用药。长期睡眠剥夺了对于肾脏功能的影响是持续而且累积的，一旦肾脏储备功能出现明显下降，尤其是在慢性肾病患者的身上，这种呢是损失往往不可逆的，与其事后补救，不如从一开始就守住睡眠这一条底线。除了低盐饮食，根据肾功能分期控制蛋白质摄入量之外，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熬夜。

或者需要长期服药调理的宝妈，因为带娃忙碌，作息不规律，常常出现记忆混乱，不确定某一顿保胎药或者补剂究竟吃没吃，这时到底要不要干脆再补一次，补吃一次呢？医生提醒，盲目补服可能会增加身体负担，威胁生命健康。忘记服药到底是该补吃还是直接跳过？首先牢记适用于大多数用药场景的黄金原则，优先参考药品的说明书，早发现早补，晚发现不补服，擅自不加备，药品的服用间隔、剂量均是经过严谨的药理设计，适配人群、代谢节奏，随意加量、重复服药都是用药大忌。如果漏服时间短，未超过服药间隔的一半，一般情况下可以立刻补服正常单次剂量，例如一天一次、24小时间隔的药物，刚错过几小时，发泻后马上补服即可，后续依旧按照原时间正常吃药，不影响整体疗效。如果发现时已经超过间隔一个半小时，或者可以直接舍弃本次药量，等待下一次正常服用即可。因为此时体内仍然有效的药物浓度，足以维持基础治疗效果，临时补服不仅收效甚微，还会造成药物蓄积，加重身体的代谢压力。如果说明书中有相应药物漏服的处理措施，优先按照说明书中的处理措施处理即可。若无相关说明，再结合上述原则判断，或者咨询医师、药师，杜绝凭着经验盲目用药。在无法判断是否存在漏服的情况下，可以监测疗效指标后决定是否按需要补服。医生表示，如果服用短效降压药硝苯地平片的患者，需要及时测量血压，根据血压情况决定是否补服，如果补服应该适当的推迟下次服药时间，选择长效降压药。他的患者呢，则不必要过于担心。一般情况下，长效降压药的药效持续时间较长，偶尔中断一次不会有太大影响。患者可以密切的关注血压情况，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是否需要通过服药进行补救。医生提醒，最重要的禁忌是下次吃双倍药量。很多人觉得漏吃一次就要补回来，于是一次性会吃两顿药量，这是万万不可的。尤其妇幼常用的补铁药、保胎药、激素类药物、维生素制剂等等，加倍服用极易引发不适，可能出现肠胃刺激、头晕、代谢紊乱等问题。对于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等敏感的药物，擅自加量会造成血压骤降、严重降低血糖、异常出血等危险，甚至危及生命。防止药物漏服，可以固定规律的作息，晨起、餐后、睡前等固定节点服药，形成身体记忆，或者利用手机闹钟、备忘录定点提醒，也可以提前使用分装药盒，区分每日药量，一眼看清是否已经服药。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近年来蓝莓凭借着极丰富的营养价值和日益亲民的价格，稳居水果界顶流。然而网络上也开始流行起各种花式吃法，从精细剥皮到深挖肚脐，再到反复擦拭果霜，这些操作究竟是极其讲究还是多此一举呢？在社交平台上，不少蓝莓匠人展示了耗时费力的剥皮绝活。然而研究表明，在常见的浆果当中，蓝莓的花青素含量名列前茅，这些活性物质主要富集在果皮而非果肉当中，剥皮等同于将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丢失了。除非是为了制作辅食，或者因为口感极度不适，否则单纯是为了精致而剥皮，实属是买椟还珠。针对蓝莓底部的凹陷和表面的白霜，网友们也开发出了棉签掏孔和纸巾抛光等高难度动作。关于蓝莓肚脐这个结构，是蓝莓花萼的残留，确实容易藏匿灰尘，而对于仅附着灰尘的果实，流水冲洗即可解决。若执意用工具深挖，不仅效率极低，还可能破坏果肉。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发霉的肚脐。如果果实底部出现明显的菌丝或者闻到酒味，说明蓝莓已经严重腐败，此时应该果断的丢弃。关于蓝莓上的白霜，许多人误以为那是农药残留或者工业蜡，必须擦净。而事实上，这一层均匀的白色物质是蓝莓自身分泌的果粉，是果实的天然防晒衣和保湿层，对人体无害。费力擦拭不仅破坏了果实保护层，还容易导致果皮破损，加速变质。

听众朋友，夏季来临，空调进入消费和使用的高峰期。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空调投诉1705件，其中涉及安全类投诉17件。近日，中消协、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联合发布空调选购使用消费提示。首先，正规渠道选购，仔细查验商品信息。中消协等建议，消费者应该通过大型商场、家电专卖店、电商平台等正规的渠道选购空调，并且查验空调是否具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及能效标识。坚决抵制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交易完成后，及时索要并且妥善保管发票、保修卡等凭证，从源头保障消费安全。第二，查验作业资质，拒绝无证施工。安装维修是确保空调安全使用的关键环节。鉴于除高处作业及电器安全的特殊性，消费者应该优先选择品牌授权或具备专业资质的服务团队。安装前，消费者应该查验安装维修人员是否持有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并有权拒绝无证人员进行安装。第三，规范日常使用，杜绝安全隐患。空调使用前，消费者应该检查电源线路，确保空调电源未与其他大功率电器共用同一插板。使用期间定期清洗滤网，防止积尘引发火患。若空调运行出现异常、异味或者冒烟等异常，应该立刻停机断电，并且联系专业人员检修，切勿自行拆机或者忽视故障信号。此外，还应该避免在空调外机悬挂重物、踩踏晾晒衣物及私自拆改安装位置。使用前后最好联系专业人员，对空调进行深度的清洁保养，以延长寿命，并且排除内部零部件老化带来的电器隐患，确保空调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我们再来看一条圈友发来的求助。有圈友问说啊，自己经常感觉耳朵里头嗡嗡叫，应该是有耳鸣的症状，但是听人说啊，这个耳鸣如果长时间可能会导致听力下降啊，所以他很担心。那么这耳鸣和耳聋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呢？是不是长时间耳鸣最后就会变成耳聋呢？
2: 这乍一听感觉耳鸣和耳聋之间好像还真存在着点什么联系，但是具体是什么呢，咱也说不上来。那咱们就先弄清楚耳鸣究竟是什么。耳鸣是指在无外界客观存在的声源时出现的主观声音感觉，但是耳鸣的发生相对复杂，因为耳鸣不仅仅与耳朵的疾病有关，还与很多其他疾病，比如心理、情绪、认知、记忆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那么耳鸣会不会导致耳聋呢？其实人的听觉路径主要是外耳收集声波，通过中耳的鼓膜和听小骨传递到内耳。内耳有一种感觉声音的细胞，被称作毛细胞。这些细胞能将声波转换成电信号，再通过听神经传递到大脑，经过大脑的分析处理，就有了声音的感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听力下降。比如耳鸣，它与耳聋的关系相对密切，但耳鸣和耳聋并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听觉通路受损后出现的两个症状。就好比感冒会流鼻涕也会嗓子疼，但流鼻涕本身不会导致嗓子疼，嗓子疼也不会导致流鼻涕，它们是由感冒所引起的不同症状。不过由于耳鸣常常表现明显，所以给患者造成了一种耳鸣在前耳聋在后的假象，或者出现了耳鸣导致耳聋的错觉。但我们可以将耳鸣看作是一个预警信号，提醒我们例行体检，查找可能存在的听觉系统和全身其他系统的疾病。假设您在通宵工作时突然出现了尖锐的耳鸣声，则很可能是过度劳累所致。如果此刻放下工作睡上一觉，或许什么事都没有了。但是如果耳鸣一直出现，您还忽视它的警告，就可能出现耳聋甚至脑血管病风险。这一下您明白了吧？尽管耳鸣并不会真正导致耳聋，但有时候耳鸣的确与耳聋伴行，所以从防治角度来讲，出现耳鸣之后应该及时就医，请医生进行检查并鉴别症状和疾病的关系。

0: 断肠故事残少，现你招偏要趁云霄摘下傲骨。
1: 听众朋友，如今肥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影响外形的小事了，而是成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肥胖不仅拉低体态美观度，更会诱发糖尿病、高血压、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多种慢性疾病，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在减重热潮席卷的当下，盲目节食、跟风打针、疯狂运动等错误方式屡见不鲜，不少人陷入了越减越胖的尴尬境地。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中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分别在 34.3% 和 16.4%， 超7亿国人存在体重超标的问题，其中中重度肥胖人群约占 30%， 疾病负担日益加重。若肥胖趋势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到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或将超过 70%， 儿童青少年也将达到 32%。 对于重度肥胖人群而言，肥胖带来的不仅是身形的困扰，更是无尽的健康危机。单纯依靠自身努力，往往难以突破生理的局限，而科学的医疗干预往往能成为打破困局的关键。32岁的陈先生曾经深受重度肥胖折磨，巅峰体重达到了115公斤，常年伴随二型糖尿病与高血压两大慢性病，平日里稍一活动便气喘乏力，不仅无法正常的陪伴家人运动，长期服药也影响着生活质量。此前他尝试过节食控食，

坚持健身，也跟风使用了各类的减脂方式，始终无法稳住体重，减脂过后频频反弹。在经过医院多学科综合评估会诊之后，陈先生呢是接受了腹腔镜袖状的胃切除手术，术后在多学科团队全程随访指导下，严格遵循饮食方案与康复计划，18个月内成功减重39斤，如今他血糖血压指标恢复平稳，彻底脱离了降糖降压药物，闲暇之余还能陪伴家人长跑运动，身心状态焕然一新。38岁的李女士同样是重度肥胖并发症的典型患者，肥胖引发的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让她夜间睡眠质量极差，那夜间血氧含量一度降至危险数值，白天是整日精神萎靡，日常驾车时常因为困倦乏力，潜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尝试减重却是越减越肥。团队呢是先为其制定了科学的术前呼吸调理方案，改善睡眠的呼吸状态，再实施专业减重手术，术后搭配着科学膳食调理与循序渐进的康复运动，李女士顺利减重31公斤，顽固打鼾症状彻底改善，睡眠质量大幅提升，工作与日常生活重回正轨。以前觉得肥胖是小事，没有想到影响呼吸和生命安全，是多学科的医生们一起帮助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李女士感慨。那临床上遇到的很多肥胖患者都曾经陷入了各种减重误区，不仅没能成功减脂，反而损害了身体健康。其中跟风注射减重针、盲目节食、运动是最常见的两种错误方式，管住嘴、迈开腿的极端化执行成为很多人的减重误区。不少人认为节食运动是最健康、成本最低的减重方式，但是却忽略了其的局限性。对于达到肥胖标准的人群而言，单纯依靠节食运动效果差，性价比低。人体的胃肠道激素和垂体分泌的激素决定了我们的食欲和代谢水平，单纯依靠意志很难对抗生理本能，过度节食会降低基础代谢率，而人体每天消耗的热量主要来自于基础代谢率，运动消耗的热量很容易在下一餐中被快速的补充回来，同时运动后食欲会明显增加，如果强行克制会导致精神萎靡、体力不支，反而陷入越减越胖的循环。在节食减重的过程中，不少人还会过分的迷信水煮菜，相比于爆炒、油焖、红烧等其他烹饪方式，水煮菜通常可以减少摄入的油脂和热量，因为不需要添加大量的油来烹饪，这样做有助于减少它的热量。但是专家表示说，真相并非只有一个，减重的关键是控制能量的收支平衡，只有能量摄入小于能量支出才能减重。只吃水煮菜，但如果吃的特别多，特别是土豆片、山药片、藕片等淀粉含量高的蔬菜，也会长胖。专家提醒，而且呢，只吃水煮菜，不吃肉、蛋、奶、水果等食物，不能摄入身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比如说优质蛋白质、脂肪等，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身体的健康。健康的减重不仅要控制热量摄入，还要确保摄入多样化的食物，包括肉蛋奶，确保足够的营养。不少人还执着于局部减脂，希望通过专门的腹部运动减掉肚子上的赘肉。梁辉表示说，减脂没有局部瘦身的捷径，腹型肥胖人群的其他部位脂肪含量通常也较高，要想改善腹部肥胖，必须做到全身体重管理，搭配核心肌群训练辅助塑形，才能循序渐进达到效果。此外，大体重人群大多数存在着关节、腰椎、心肺功能问题，高强度运动极易加重身体负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损伤等问题，得不偿失。那科学减重不反弹，试试以下几点。

科学减重，别一味地寻求短期见效，可以将短期减重行为转化为长期可持续的健康生活习惯。江苏省疾控专家建议说，可以从饮食维稳、运动巩固、环境干预、心理强化四点入手。饮食维稳即用营养策略替代节食控制，可以试试渐进式热量过渡，减重达标后不要立刻恢复原有的食量，可以每几天小幅度增加热量，每周监测体重，帮助代谢平稳过渡。专家建议说，要加强高蛋白加上优质碳水组合，保证优质蛋白如鱼、鸡肉、豆类的摄入，提升热量消耗的同时还能减少肌肉的流失，优先选择全谷物碳水，限制精制糖和白米面，搭配每日25到30克膳食纤维，增强饱腹感。专家也推荐说，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的进餐顺序，细嚼慢咽20分钟以上，给大脑足够时间接收呢饱腹信号。采用80/20的法则，80%吃健康食物，20%灵活摄入喜好食物。比如说每周一次小份蛋糕，避免过度压抑引发的暴食。运动巩固，即用肌肉量锁住代谢率，力量训练激增肌，每周2到3次力量训练，如哑铃、深蹲，还有俯卧撑，增加肌肉量，从而提高基础代谢。每周保证150分钟以上中高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骑行等。专家建议，日常每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每天可消耗是200到300千卡的热量。还有环境干预，即主动改造抗反弹环境，在家里冰箱显眼处放洗净的黄瓜、圣女果、高热量零食，藏入橱柜深处，厨房备齐及时的健康食材，减少点外卖的频率。专家建议，在社交场合聚餐前先吃一些健康零食，优先选择蔬菜与瘦肉，控制总量的摄入。还有是心理强化，即用认知重构替代意志对抗，可以建立支持与奖励系统，加入减重社群或者找同伴互相监督，达成阶段性目标后奖励非食物类的物礼品，以增加持续减重的动力。专家也建议说，科学记录与预警，记录每周2到3天的晨起空腹体重，还有饮食和情绪，设定体重警戒线。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近日演员孙俪一则拍戏后的分享登上了热搜，引发众多网友的关注。她自述呢，在拍摄一段情绪极度愤怒焦急的戏份后，眼睛出现了血管破裂的情况。不少网友纷纷疑惑，单纯的情绪激动、生气着急，真的会把眼睛血管气炸吗？眼白突然出血能不能自行恢复？日常该如何正确处理呢？不少人认为气到眼睛出血是夸张的形容，这种情况真实存在。大家日常所说的眼睛血管破裂，绝大多数是发生在眼球表面的结膜下出血，也是孙俪遭遇的眼部问题。结膜是覆盖在眼白表面的一层透明的薄膜，眼膜下分布着大量纤细的脆弱毛细血管，这类血管管壁薄，韧性差，承压能力极低。当人体出现暴怒、极度焦急、大声嘶吼等剧烈的情绪波动时，血压会在短时间内骤然飙升，头面部血管压力瞬间增大，脆弱的结膜毛细血管无法承受压力的变化，就会发生破裂出血，血液积聚在结膜下方，便会形成肉眼可见的鲜红色血斑，视觉上十分醒目。不过专家提醒说，并非所有的眼出血都是普通的结膜下出血，如果眼部出血的同时伴随着视物模糊、眼前黑影大量飘动、视力突然断崖式下降等症状，那就绝非简单的表层出血了，需要高度警惕眼底深层出血、视网膜血管阻塞等严重眼科急症，必须呢第一时间就医排查，避免延误治疗的损伤视力。发现眼白出血后，很多人十分恐慌，担心损伤视力，留下后遗症。单纯的结膜下出血愈后良好，和皮肤淤青原理相似，无需过度治疗，依靠人体自身代谢即可以逐步的恢复。出血斑块会从鲜红色慢慢的转为暗红、黄褐色，最终在1到2周内完全吸收消退。恢复期间，掌握科学的护理方式，能够有效地加速快恢复的速度，避免病情加重。在此期间，科学护理要记住三做三不做。出血48小时内属于急性期，核心原则是

止血防渗出。首先，市民可以使用干净的毛巾包裹着冰袋，闭眼冷敷眼部，每次10到15分钟，每天2到3次。通过低温收缩眼部的血管，有效阻止血管继续出血。其次，出血48小时后，可以改用温热敷，以不烫手背的温热毛巾敷眼，同样时长频次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加速淤血代谢的吸收。最后，恢复期间要减少用眼时长，避免长时间的刷手机、熬夜用眼，保持情绪平稳，杜绝再次情绪激动引发血压的波动，防止二次出血。在临床接诊中，不少市民因为护理方式不当，导致出血范围扩大，恢复周期延长。大众最易踩坑的三大误区：第一，很多人下意识揉搓眼睛，这是最危险的行为。揉眼不仅会扩大出血面积，还可能划伤角膜，带入细菌，引发眼部继发感染。其次，出血初期切忌热敷，自行使用活血化瘀类眼药水或药膏，高温和活血药物会扩张血管，加重出血的症状。此外，恢复期间要杜绝剧烈运动，猛然低头、用力屏气、搬抬重物等行为，这类动作会瞬间升高血压，极易诱发血管再次破裂，加重眼部的损伤。虽然大多数结膜下出血可以自愈，但并非所有情况都能够居家观察护理。专家强调，出现特殊症状或者高危情况时，必须及时前往眼科就诊，排查潜在眼部及全身问题。如果眼部出血频繁、反复发作，或者是双眼同时出现大面积的出血，需要警惕身体异常。如果出血同时伴随着明显的眼痛、畏光流泪、眼部分泌物增多、视力下降等情况，并非单纯结膜出血，大概率合并为结膜炎、虹膜睫状体炎等眼部的炎症，需要对症治疗。对于出血范围极大，几乎覆盖整个眼白，甚至淤血方向黑眼珠蔓延的情况，应该及时就医干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血液系统疾病患者，血管状态和凝血功能较差，出现眼部出血后，往往恢复缓慢，容易加重。即便是症状轻微，也建议及时检查，排查基础疾病对眼部血管的影响，从根源规避风险。结膜下出血看似是突发的眼部问题，实则和情绪管理、日常习惯密切相关。除了疾病因素，暴怒、焦虑、过度激动等极端情绪是健康人群出现眼血管破裂的主要诱因。日常保持情绪平稳，避免剧烈情绪波动，减少过度用眼、用力憋气等行为，能够有效预防此类问题的发生。

最近一款名字为哈佛蔬菜汤的食谱在社交平台上火了起来。这一道汤以卷心菜、洋葱、南瓜、胡萝卜四种常见蔬菜为原料，简单水煮而成，抗癌、减脂、降三高、增强免疫力等都是它的标签。甚至有网友说可以不上哈佛，但是不能不喝这个汤。它真的有这么多的功效吗？据营养师介绍，这些食材中确实有抗癌等有益的成分，但这并不等于能够治病，更不应该长期单一使用。从做法上看，哈佛蔬菜汤本质上就是水煮蔬菜，这四种食材确实营养丰富，含有多种植物化学物，部分成分在实验室研究中确实表现出抗氧化、抗癌等潜在的健康益处。比如说胡萝卜在美国癌症研究所的抗癌食物名单中，针对乳腺癌是抗癌力一级，卷心菜、南瓜对结直肠癌、口咽癌等也有类似的预防潜力。

外，洋葱具有未出现在该抗癌的食物名单，但是也有研究将其与大蒜并列，认为可能是与对结直肠癌等等有预防效果。

适合有减重减脂需求的人群，或者已经明确有三高症状的人作为辅食，但一定不能长期单一的只吃这道汤，否则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真正对健康有益的 永远都是长期的平衡饮食和多样化的食物搭配，而不是迷信某一种所谓的超级食物。当然，为了充分保留这些蔬菜中的营养，长时间高温水煮会破坏蔬菜中的部分营养素，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如卷心菜中的维生素C。相比之下，蒸的方式更能够保留蔬菜中的营养成分。 此外，南瓜和胡萝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这一类脂溶性维生素需要配合油脂才能够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如果纯水煮呢不放油，即便吃进肚子里，营养的吸收力也不高。

0: 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舞台上总能看到综艺节目嘉宾们，他们的亮白笑容圈粉无数，成为颜值的加分利器。不少人羡慕这一份亮白的同时，也是想拥有。牙齿美白应始终坚持健康优先、美学适配的原则，找对牙齿美白方法，避开误区。很多人误以为牙齿越白越好，盲目追求极致惨白，反而显得不自然，甚至可能损伤牙釉质。想要美白牙齿，先得找到牙齿变黄的根源。牙齿变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呢是外源性着色，普通人多为此类，多是因为日常喝咖啡、茶、吸烟等导致色素沉积在牙面，定期专业清洁即可以改善。二是内源性着色，后天因素导致的，需要专业干预，多是由四环素牙、氟斑牙、牙齿外伤等导致，色素藏在牙齿里面，普通的刷牙是没有用的，得靠专业漂白才行。三是自然老化，每个人都会遇到，自然老化会让牙釉质磨损，牙本质显露，导致牙齿发黄，可以通过温和美白提亮色泽。以下这些美白误区千万别踩。首先是用小苏打柠檬汁刷牙来快速美白，小苏打柠檬汁刷牙会磨损腐蚀牙釉质，导致牙齿敏感，不可以长期使用。二是长期用美白牙膏变白美白牙齿，牙膏仅是能够去表面的浅色素，无法改变牙内颜色，过量使用还会磨损牙釉质。三是去非正规医疗机构做美白，美白属于医疗行为，非正规机构操作易损伤牙龈、牙髓，需要谨慎。牙齿美白主要有三个方式，一是超声波洁牙加喷砂，适合牙齿表面有烟渍、茶渍、咖啡渍，有牙结石。想要还原牙齿本色，清洁口腔的人群也是常口腔护理的基础项目，建议每6到12个月做一次。术后短期内避免冷热酸甜刺激，减少色素的附着。二是诊室专业美白，适合牙齿有内源性着色，如轻度四环素牙、氟斑牙、自然老化变黄的牙，术后48小时内避免冷热酸甜食物，一周内避开咖啡、酱油、红酒等深色食物，不吸烟，可使用脱敏牙膏缓解轻微的敏感，一般1到2天可以恢复。三是磁贴面修复，适合牙齿有中重度四环素牙、氟斑牙、牙齿形态异常、牙缝稀疏，想要长效美白而且改善牙齿形态的人群，需要由专业医生评估牙体的状况，术后需要做好口腔清洁，定期复查。以下几类人群不适合美白牙齿。首先是16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的牙釉质尚未发育完全，牙髓腔较大。
1: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

0: 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壶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4: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了王振的发家史，从一个失意的老童生，一点点的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实际掌控者。咱说了，王振控制朝政，一方面是跟内阁的大学士们来博弈，另一方面呢，还得靠道士来控制皇帝。这个三才道人张清风啊，这是前两年王振物色到的一个好帮手。此人号称是张三丰的高足。要提起张三丰，那还了得吗？哎，我们现在更多的呀，是看很多的这个武侠小说，写这位武林高手。那民间传说就更多了。在历史上，张三丰的记载怎么样呢？跟您说，其实正史的记载呀，比这小说还离谱。要是翻开武学史和明史当中的记载，你一看这张三丰啊，那简直就是神仙呢。这张三丰恨不能活了200多岁。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啊，张三丰就137岁了。直到正统年间，哎，也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朱祁镇呢，他还为张三丰写过诰命呢。所谓诰命者，就是以上告下呀，以大义喻众，叫诰，那是为活人写的。所以呢，以此推断，就是朱祁镇这一朝，哎，那么张三丰还活着呢。当然呢，这记载太离谱了。那您说哪个人能活200多岁呀、啊？是不是？这是张三丰的记载。那要说号称是张三丰徒弟的人，那可太多了。哎，不是说有什么武当七侠吗？哎，那您看的是《倚天屠龙记》。到底这个历史上张三丰的徒弟有哪些人呢？哎，谁是正宗的传人呢？不知道。要说打着张三丰旗号。

的，那不靠谱不沾边的，那就更多了。咱们说的这位三才道人张清风啊，就是其中一位。也不知道这位是打哪儿学的本事，也不知道从哪儿论的是张三丰的徒弟啊，的确有两下子。首先这人呢、长得不错，他比张三丰漂亮。张三丰可不像电视剧里那样啊，白衣飘飘，白胡子白头发，仙风道骨，跟太白金星似的。实际上历史上的张三丰啊，有记载，明史当中这么说的：龟形鹤背，大耳圆目，虚染如脊呀、不修边幅，胡子眉毛都是直的。可见也不怎么洗澡啊，要不怎么还有个外号叫张邋遢呢？这位张清风没有得到这方面的真传，此人慈眉善目，须发洁白，看着就像老神仙似的。他呢，既给太皇太后做师傅，又给皇帝配药。配什么药啊？还用问吗？在王振的指引之下呀，张清风就给皇帝配置了一种仙骨草啊。他说吃了这种仙丹就能长生不老，起码能增强体力。这朱祁镇年纪轻轻，正处在青春期呀。您想那些个朝臣那都是老头了，要不就一个个威风凛凛，言之凿凿的，跟皇帝呀都不太亲近。这种君臣之礼啊，实际上呢也有一种距离感。就谁敢把皇帝当小孩啊，对不对？也就是说没有人真正关心皇帝个人的心理，只有王振呢、这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那么这个少年的教育也包括性教育，那就得靠王振了。这王振呢就把皇上往瞎道上引，这朱祁镇就让这仙骨草给闹的是欲仙欲死，所以对张清风也是崇拜的五体投地。要说道士炼丹呢、其实啊也不算新鲜，这个炼丹法古已有之啊。一般来说分为内丹外丹，外用者的确有一些价值，而且也被现代医学证明了。可是这个内丹呢逐渐就被淘汰了，不是也有很多人吃了内丹中毒死了吗？当然了，对于这个道教的这种炼丹术啊，说书人也不太了解，不好多做评论。但是可有一样啊，说吃了老道炼这丹药就能长生不死，那可纯粹胡说啊。那多少老道啊，其实更多的还有很多假老道，哈哈，就用这种把戏啊来欺骗统治者，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朝堂上啊，文武群臣也不能坐视不管，所以啊以成王为首的文武群臣呢也几次上书弹劾张清风。朱祁镇不能说是昏君，那涉及到国家大事啊，他不好武断，因此决定大朝之上咱们就讨论讨论吧，也别你一封书信我一份奏折的，唇枪舌剑，暗潮汹涌，咱们把这事儿摆在桌子面上好好的说一说，到底这位帝师张清风能不能晋为国师，道教适不适合成为国教。正统六年春，这一天大早天没亮，于谦就准备上朝了。他早早的起来换好了衣服。这于谦呢平常都是粗布便衣，一来于谦没有什么官架子，当官就为民做主啊，你说你穿的华丽丽金灿灿的，拒人于千里之外，跟老百姓的距离啊就远了。再者这个工服也不大好穿啊，那玩意儿皱皱巴巴的，这零碎也太多。但是要上朝了必须得穿的正式，得穿朝服啊。再看于谦，长翅乌纱头上戴，碧尘宝珠当中安，紫缎蟒袍衬玉带，
二龙斗宝绣胸前，海水镶牙金线绣，蓝缎子的底衣儿镶银边，照着袍下留神看，粉底儿朝靴二足穿，大耳朝怀方海口，五柳长髯飘胸前，虎目一睁人心透，面入古玉真威严呐、啊！集市一到，就听啪啪啪三声镜鞭响落，百官纷纷进了午门。东华门内走文官，西华门里走将军，正阳门内没人走，因为这个门要单走国戚和皇亲。再看咚咚咚打起龙皇鼓，咣咣咣景阳钟响震耳轮，这叫文听钟响朝天子，武听鼓声拜圣君呢。朝王要二十单四拜，品级台前列众臣。到这儿咱得说一下，一般来说明清两代皇帝上朝啊，有个词儿叫玉门听政。顾名思义，一般都是到这个太和门，哎，在这儿商量国事，很少在这个金銮殿上。您看这电视剧里演的啊，一上朝啊，这文武百官就到金銮殿，那都属于影视加工。我估计啊，是为了拍出来好看。你说这一国家开会是吧？那就跑到大门口去商量，那多不气派。但实际上，历史上只有这个国家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才在太和殿啊，什么皇帝登基啊，结婚啊，册立皇后啊，再有就是元旦冬至万寿节，哎，皇帝要在此接受百官的朝贺，哎，才到这个太和殿。那咱这书怎么说呢？今儿这日子可重要啊，要讨论一国之教啊，那是大事儿。所以呢，咱们也到太和殿来上朝啊，就是所谓的金銮宝殿。于谦抬眼一看呢，呵，今儿这大殿真是漂亮，金砖铺地，屋顶悬挂着各种各样的珍珠宫灯，殿中香烟缭绕，两边有战殿将军、执戟郎中，手持金瓜乐府朝天凳，打着鹦鹉、鹦帆、鹦照鹰，一个个如木雕泥塑，岿然不动。往上看，有两只仙鹤蜡台，一对红烛，光照满堂啊。金炉里点着紫檀香，香味扑鼻。龙书案上放着金香玉玺，两边有小太监怀抱着苍蝇栓，后边还有宫娥手中打着彩扇、掌扇、龙凤扇。正当中的龙椅上坐的就是当今皇帝朱祁镇。只见他身穿赭黄袍，上绣八条金龙，腰横玉带，上嵌石宝，足蹬朝靴。小皇上看着呀，俩眼发红，强打着精神，早朝嘛，起得早啊。在他左手边呢，垂手站立的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于谦一看王振这身打扮很不舒服，只见王振身穿着团花龙袍。一般来说，这个太监顶多就跟锦衣卫一样穿个飞鱼服啊，那就了不得了。一般来说，只有皇帝亲王啊，要不就是这个藩邦外国的王子能穿带龙的袍子。今天这王振这太监居然也敢穿龙袍，可见朱祁镇这是把王振视为皇亲国戚啊。外边王振套着一件皮衣，腰扎着犀牛带，他眯缝着眼睛，嘴角耷拉着，怀抱一只朱砂红笔，似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在皇帝的右手边还站着一位，这就是那三才道人张清风啊。再看此人，头戴玄冠，正中安了一块骨头帽罩，身后两带飘霜叶，翡翠道袍暗阴阳啊。一巴掌宽的白虎领，腰系青丝绦，上绣着上山的猛虎棍相迎，下海的蛟龙扶手接，足蹬水袜云鞋，一双手十指间，马尾拂尘掌上端，百宝囊背在肩，不知装的什么妙药与仙丹呢、啊、黄白镜子，细眉长目，鼻正口方，一把白胡须飘洒胸前，
哼，就

0: 这身打扮就这气质确实唬人呐、真好像蓬莱真人下了界，又似东海的大罗仙呢。于谦觉得好气又好笑啊，一国的朝会居然让一个道士列于皇帝身旁。没办法呀，这是人家太皇太后的师父，今儿还得唱主角呢。今天这朝会由正统皇帝亲自主持，他要封张清峰为国师，哎，正要讨论这件事情。没想到啊，这事儿刚说着头，嘿嘿，从堂下上来这老者跪地磕头，口称万岁。于谦是大吃的一惊啊，
1: 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众位爱卿免礼，朕要为众位爱卿引荐一人，就是朕身旁的这位道长，他乃是武当开山之祖，通威显化真人张三丰道长之高祖，三才道人张清峰张道长，也是太皇太后之家师，列位见过吧。
3: 见过道长，
4: 见过道长，
5: 道长，
6: 道长，
7: 道长有礼了，
8: 见过
9: 有礼了。
10: 贫道有礼了。
2: 诸位爱卿，今日朝会，朕是要与众位讨论。
11: 罪臣参见陛下。
12: 啊，这，哎呦，这不是陈尚书吗？这是他儿子，
13: 这
12: 就是
13: 这
12: 个那个写反诗的儿子。
13: 对
14: 呀，万岁。老尚书年老体衰，您以御赐他可以不上朝的。
2: 是啊是啊，老尚书，朕已允许你在家休息，为何如此着急赶来？
11: 陛下，朕有罪呀。
2: 哦，您侍奉几朝先主，劳苦功高，何言有罪啊？
11: 陛下容禀，我那逆子陈达写反诗被抓进大牢，可是他不思悔改，居然越狱而逃，罪不容诛。今日老朽将这逆子亲自拿获。
14: 陛下，前几日锦衣卫已将反诗案人员全部处死，唯漏网一人，正是陈达。
2: 哦，原来如此。老尚书此举可谓大义灭亲，忠心可见。那陈达人在何处？
11: 回禀陛下，因四品以下官员不得上殿，所以我将那逆子带在殿外阶前受罚。万岁，有道是子不孝父之过，逆子犯此重罪，老臣难辞其咎。今日父亲请罪，请陛下发落。
12: 老尚书可以啊，他儿子明明跑了，他自己又给抓回来了。
13: 是吗？
12: 是吗？
13: 还是老尚书
12: 爱国忠君，天日可表啊！
13: 哎呦，就是，咱们是不是也给老尚书求求情啊？
12: 是，该是。
15: 糟糕，陈达好不容易逃出了京城，怎么又给抓回来了？如此也好，陈汝言携子上殿，算是主动请罪，恐怕皇上也得给个面子，否则陈达一遇锦衣卫恐难活命，老尚书也难自保。
14: 安静，安静。
2: 老尚书，你且平身，此事朕略知一二。朕万万没想到这逆子叛贼能出在你陈家，想你老尚书历经几朝，乃是朕股肱之臣，朕还仰仗着你的幼子继承父业，与朕管好兵部。不过平心而论，写两首反道教之诗也算不得什么，如此就定为叛国，也是量刑过重了一些。民间有反对道教者，自是被惑众谣言蛊惑，不懂道法奥妙。陈达恐怕也是年轻用事，罪不当死。朕今日大朝，正是要让列位重视道教。朕虽为一国之君，然执掌江山，还需仰仗列位臣僚与朕同心，

0: 可知朕的一片苦心啊。
1: 吾皇圣明，万岁万万岁。
0: 如果按罪论处，尚书大人老年丧子，我大明尚书岂不成了鳏寡孤独之人？朕也着实不忍。这样吧，此事做个特别安排，着刑部立即收押陈达，削去兵部职务，礼部择日与陈达教授道家学问，使陈达务必领悟道法之精髓，深明其大义。待陈达有所长进，再报朕知。
1: 臣遵旨。
2: 老臣感念万岁恩德。
3: 这朝会还没等开始呢，出来这么个插曲。于谦心中是暗挑大指啊，心说罢了，还是陈汝言有经验。这个事儿，如果不是他主动请罪，恐怕很难保证陈达的安全。如此一来呢，实际上相当于皇帝啊，就赦免了陈达的死罪了。嘿，姜还是老的辣。于谦心说，其实这么一看呢，感觉到王振并不是非要弄死这个陈达，无非是借助此事给陈汝言一个下马威。现在来看呢，这个老尚书已经毫无影响力可言了。其实陈汝言是不是阉党都不重要了，他现在能保住自身就行了。这段插曲过后，要进入正题了。皇帝就把这次朝会要设立国教、增设国师的事儿跟群臣们说了。朱祁镇呢，跟群臣是大讲信道修道的好处，并且隆重介绍这位三才道人张清风。这张清风是口若悬河，振振有词啊，听得正统皇帝频频点头。太监王振是微微的冷笑，满朝文武啊，看这意思也就顺坡下驴了。人家说了，修道修身，这是一个国家治理的前提啊，这有什么可疑虑的？儒道皆一理呀。你想想，天下的百姓如果都修身齐家，哪能不安居乐业呢？于谦呢，听到这儿，一看这形势，这事儿就定了呀。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朝堂之上有人大喊了一声：“呸！妖道，你闭嘴吧你！简直是一派胡言！”呵，谁这么大胆子，敢在金殿上破口大骂？众人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啊！大伙儿扭头一看，哈哈，原来是他。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1: 嗯，
0: 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0: 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9: 这么不听话！
8: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0: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9: 嗯，好好写字，
8: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1: 门前的那堆沙，
8: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鲜枣纤维多，吃多会伤胃。又脆又甜的鲜枣是营养丰富的天然维生素药丸，比起干枣来更加鲜嫩爽口，往往一吃就收不住。不过专家提醒，鲜枣千万不能吃太多，否则会伤肠胃。这是因为大枣的水分含量低，大枣仅为67%，所以别的水果多吃点其实大部分都是水，而大枣吃多了干货就比较多了。大枣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明显高于其他常见水果。膳食纤维少量摄入具有促进排便、预防便秘的作用，可一次大量摄入则会刺激肠胃，造成胃肠不适。大枣中的膳食纤维主要集中在皮中，大边缘特别锋利，吞入胃中之后有损胃黏膜。一天吃多少鲜枣合适呢？一般说来，每天吃一把就能满足人体的需求了，尤其是胃不好的老年人，一定要少吃鲜枣。

活一切从柔。从养生角度来看，人到老年应一切从柔，性情要柔顺平。老年人应仁慈随和，凡事不强求，切莫大喜大悲大怒，要温和豁达开朗，这样才有利于生理和心理健康。饮食要柔软暖，应少吃不易消化和刺激性的食物。着装要柔松美，应当穿柔软宽松透气性能好的衣裤、鞋帽、袜子等，避免穿紧身衣裤、高跟鞋及化纤衣物，以免影响血液循环，出现皮肤过敏等不良反应。当然，老年人的衣着也不要只满足于穿得暖，而要穿得美，打扮得漂亮些，给亲友邻里一个好印象的同时，也能给自己一个好心情。行动要柔缓优，人老体弱，要是用力过急、过猛、过累，就容易受伤。平日里凡事悠着点儿，不要风风火火，而要从容不迫，放慢节奏。

花椒泡脚赶走老寒腿。老寒腿带一个老字，让许多人误认为这是老年人的专利，其实并非如此。由于不注重保暖，一些年轻人也会受到老寒腿的困扰。一遇到低温天气，腿部会有肿胀、麻木、疼痛的感觉，这正是老寒腿的前兆。虽然经过治疗会有所好转，但再次遇到阴冷天气或外感风寒时，很容易复发。对于受老寒腿困扰的朋友而言，平时不妨多用热水泡脚，可起到刺激经络运行的效果。气血充足，血流通畅，寒湿之邪无处藏身，腿自然也就无忧了。泡脚时可以在水里加些祛寒的药物，花椒就是一种很好的祛寒药，能除五脏六腑之寒，且能通血脉，调关节。先抓一把花椒，加入适量水煎熬，待药物充分融入水中时，倒入盆中先熏双脚，等水凉到能下脚时用来泡脚。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断加入热花椒水，水以盖过脚踝为好，泡上半小时，以全身微微冒汗为宜。

老人节日不宜单独出游。年关将至，在京城乘公交出行，发现在不同路段不同线路的公交车上都能看到许多显然已经退休的老人，而且有的老人还带着小孩。一些经过旅游热点地区如北海、故宫等的公交车异常拥挤，虽然很多公交车的前半节车厢已经都配上了黄色的老人专座，而且都坐满了老人，但因车厢拥挤，一些老人仍没有座位，或是无法挤到后面的座位上去，看着令人很是担心。其实在这种出行高峰时期，老年人出游真的很辛苦，不仅打车困难，特别是一些老人为了省钱也不愿意打车，乘公交车则又备受拥挤，无座可坐，不仅劳累，而且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如果不是晚辈们有条件可以带老人驾车出行，或是携老人一起打车出行，老人自己最好还是尽量不在节假日出远门为好，以确保安全和健康。在出行高峰过去之后，老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在更加宽松和安全的环境下享受生活的乐趣。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本周的 Top 20 20首的上榜金曲就新鲜出炉了。那话不多讲，赶紧来先解锁一下我们第18期的榜单。首先来揭晓就是第20名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
0: Number 20第20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在上期榜单位列第16，本周第5周在榜了，而且带着周氏抒情的基因作品，用细腻婉转的旋律去讲述雨天心事，凭借情怀加品质双 buff， 后续仍然还是有能够冲击靠前位置的潜力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雨天专属的治愈单曲。

Top 19 第十九位来自于薛之谦顽疾，恭喜他从第上一期的二十位来到本期第十九位，名字变化不太大。标志性的薛之谦苦情歌这样的一个路线呢，还是很受欢迎的。在往期榜单当中，薛之谦的情歌始终是情感档的常客啊，而这首顽疾连续在榜五周，也一直是处于中后位，但还是保持稳定在榜咯。一起来听顽疾。

0: 了断。
1: 下面来听第十八位的歌曲，来自于腾格尔的《送别》。不同于传统版本的温柔，他呢则用豪迈又沧桑的嗓音赋予了歌曲全新的生命力，江湖气与不舍的感觉是完美融合了。那么作为本期的全新上榜作品，这首经典改编精准契合了往期榜单传统与流行的碰撞的编曲偏好，一上线就能够获得大家的喜爱。接下来感受这首不一样的《送别》。

杨洋洋，这是来自于腾格尔老师的送别。下面来听第十七位 Number 17，恭喜海来阿木的烈马全新上榜，豪迈大气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旋律，民族风和融合的流行恰到好处，线下传唱度呢也跟短视频的

正在收听的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今天是接榜节目，一起来关注第十六位 Number 16， 来自于毛不易的《草又》。本周呢是第五期在榜了，一如既往的市井叙事风，朴实嗓音搭配的是贴近生活的歌词，共情力拉满。作为榜单治愈系的常驻啊，毛不易的作品呢历来都是有很高的喜爱度的。本期虽然说有小幅调整，但是依旧稳居前列，华语金曲星光会。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5位的单曲，来自于严明熙的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上期第17名到本期第15名，清新的曲风，灵动的唱腔，把多彩的浪漫唱的是极具有画面感的。而在往期的榜单里面呢，常给了一些新生代歌手成长席位。那么当然严明熙也是凭借扎实的唱功，把实现位次跃升这个事情真的就实现了。来听这首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0: 来就拜托嘛。
1: 14，第十四位来自于周杰伦的女儿殿下，也是曾经连续获得了第12到第14期的冠军，上周位列第20，本周位次呢继续向上攀升。充满温情的旋律，细腻的父爱表达，延续了周氏音乐的暖心特质，这份暖心也一直打动着各位听友们呢。来听这首女儿殿下，
0: 还是不错哦。

Number 13， 恭喜曾舜晞第十三位坠下，全新上榜拿到第十三名的位次。清甜的少年音，满是阳光的旋律，把夏日的清爽感呢是直接拉满的，适配各种青春场景，也是本期不多见的少年感十足的歌曲。也相信随

随着夏日的气氛能够逐渐热烈起来，各位对于这首歌的喜爱也能够更加的强烈一些。来听大眼睛曾舜晞《坠下》。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期的第12位的单曲，来自 Alin 黄丽玲《绕路》，本周第3期在榜，上周挺进了前5名。 Alin 上一周上榜的歌曲呢是年初的《幸福在唱歌》，也是连续了在榜3周了。标志性的深情女声《绕路》，把情感里的迂回与坚持唱的是细腻又真实，唱功非常在线，希望这次能够打破3周记录。

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一位 Number 11， 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歌曲发行以来已经连续9周在榜，而且为此依旧靠前。这一次汪苏泷在《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的创作心思被大家伙看的是实实在在的，而且真的是很喜爱。祝福汪苏泷，也祝他继续保持好的名次。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大美贵州。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贵州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的夏天。
4: 盛夏时节，位于西南地区的贵州省满目苍翠，进入了一年之中最养眼的时候。贵州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完全的地区之一，山地与丘陵占据全省90%以上的面积，而在山与山之间，就是贵州地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数千条河流。位于贵州安顺镇宁县境内的打邦河流域白水河段，50000年前历经一系列地质运动后，意外孕育出世界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黄果树瀑布高77.8米，宽101米，河水

巨大的断崖顶端轰然而下，凌空坠入17米深的犀牛潭中，激起的血沫烟雾高达数百米，使其周围经常处于纷飞的细雨之中。夏季的黄果树瀑布最为多彩，每到下午，斜阳映照在水雾上，彩虹变成了大瀑布的最佳搭档。怪不得古人在大瀑布前留下对联曰：“白水如绵，不用公坛花自散；红霞自锦，何须梭织天生成。”黄果树瀑布并不孤单，周边450平方公里区域内，分布着雄、奇、险、秀，风格各异的大小18个地面和地下瀑布，它们和黄果树瀑布一起，形成一个庞大典型的岩溶瀑布家族。位于黄果树瀑布上游1公里处的陡坡塘瀑布，瀑顶宽105米，高21米。瀑布顶上是一个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巨大溶潭，瀑布水层则沿着和缓的瀑面，如鱼鳞般在100多米长的钙化滩面上洒开，阳光下犹如一层薄薄的面纱。经典电视剧1986版《西游记》片尾曲的开始镜头，就是唐僧师徒四人从陡坡塘瀑布上走过。银链坠潭瀑布则位于黄果树瀑布下游，这是个典型的落水洞瀑布，上面呈漏斗形，底部是槽状溶潭，溶潭沿面隆起的钙化滩像一张张交错搭连的莲叶，河水在每一张叶面上铺洒成条条银链，清音叮当，纵情流淌。有河的地方就有桥，在白水河上游4公里的霸凌河大峡谷中，有一座世界级桥梁——霸凌河大桥。极致环境成就极致景色，雄峻的霸凌河大桥背后掩映着黄果树瀑布群的最高个滴水潭瀑布。滴水潭瀑布总落差约400米，是黄果树瀑布落差的6倍。夏季的滴水潭瀑布正式进入丰水期，巨大的落差进而形成了3层奇景，最高一层波涌连天，中间数层翻空涌雪，最下一层震荡群山。夏季的贵州瀑布不但多姿，更是多彩。位于贵州北部长江流域赤水河畔的赤水市，这里的丹霞地貌是世界自然遗产，这里的赤水大瀑布则是我国长江流域上最大的瀑布。赤水大瀑布高76米，宽80米，仿佛是黄果树瀑布的孪生兄弟，但有了红色丹霞与绿色植被的映衬，它的水更多了一分透彻与灵动。在贵州，瀑布何止千百，夏日纳凉，站在贵州的瀑布旁边无疑是最佳选择。清风徐来，清凉的水雾飘洒过来，阵阵凉意沁人心脾。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项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侗族是古代越人的后裔，距今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现在主要聚居在贵州。侗族有三宝：鼓楼、大歌和花桥。可能会有朋友好奇，大歌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为什么能成为侗族的一宝？其实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从古至今，很多优秀的文化、习俗等都是靠着歌声代代相传。正所谓汉字有书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祖辈传唱到父辈，父辈传唱到儿孙。这首歌谣就唱出了侗族大歌的精髓。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有首民歌很出名，叫《越人歌》。其中“山有木兮木有枝，星月君兮君不知”这句经典就是出自于这首歌。相传这歌还有个典故，说的是楚王恶君子兮泛舟游玩的时候，一位越人唱了一支歌，子兮叫人翻译成楚语，才知道这个越人是在向自己表达深沉的感情。子兮特别感动，立即对这位越人行起了楚人礼节，这首歌也变成了楚越和谐共处的见证。它的音韵和格调为侗族大歌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被称为大歌的起源。虽然侗族大歌历史悠久，但是由于侗族没文字，它长期隐藏在山林，鲜为人知。正因为如此，

起有些外国学者在评论中国音乐时，就说中国音乐没有多声部，更没有和声与和弦。当时国内也很少有人了解，我根本不知道侗族大歌这种多声部音乐，因此也无人站出来反驳。直到解放后，大歌才被人发现，开始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侗族大歌的音律结构、演唱技艺、演唱方式和演唱场合都和一般的民间歌曲不一样，其中重低独高、复调式多声部合成的方式在中外都是罕见的。大歌对演唱场地非常讲究，一般只在重大节日或者接待尊贵客人的时候才会在侗族村寨的鼓楼里演唱。侗族人认为饭养生，歌养心，他们视歌为宝，认为歌代表着知识和文化，所以歌师相当受尊重。虽然大歌对于侗族人来说如此重要，但确实现在在年轻群体中很少有人了解。作为贵州孩子，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融合侗族大歌的元素，创作出更具有特色的音乐，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保护传承我们的侗族。

如果你去过贵州织金或者六支，可能会见到这样的场景，一堆青年男女互相吹奏着一种自制的独特乐器，看上去好像是在进行音乐 PK， 其实人家是在谈恋爱。这种音乐呢，就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苗族三眼箫音乐艺术。三眼箫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它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因为上面只有三个音孔，而且是用七节的金竹制成的，所以因其独特的造型而得名。但正因为每根竹子粗细长短都不一样，所以每只三眼箫发出来的音律都是有差异的，因此它不能用来合奏，只适合一到三个人吹奏。这也是长角苗人一直使用的一种乐器。长角苗是苗族的一个支系，崇尚恋爱与婚姻自由。因为三眼箫只有七个音，吹出来的曲调表意性特别强，所以青年男女就用它来一问一答进行交流，这也就成为了青年男女传递爱意的传声筒。晚上露水上，早上露水落，罩子雾起房顶上，毛羽披在姐们花鞋上，这都是青年男女用三眼箫吹奏出来互诉感情的歌曲。在当地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男子不会吹三眼箫就娶不到媳妇，甚至三眼箫的起源传说也是跟爱情有关。据说很久以前，有个地主家的女儿非常漂亮，

追求他的人特别多，但他不仅都没看上，还用家里神奇的铁扇子将这些人扇到很远的山上。有一天，一个很穷的年轻人来这里看风景，与这位漂亮的姑娘一见钟情，可是地主嫌年轻人穷，不愿将女儿交给他，便一气之下将他扇到了山上。正当这对苦命恋人绝望之时，男青年用一个七节长有三个孔的人鼓吹奏出了一段音乐，上天被这凄美的声音所感动，帮助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改用竹子制造乐器流传下来。以后每年的正月初一至十五，苗家小寨上空都会飘荡着三眼箫轻柔优美的声音，来庆祝新春来临，万物更新。三眼箫音乐代代相传，流传至今，但也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荡。幸运的是，还有很多人在坚守。苗族九零后音乐人熊天坤，从小受三眼箫音乐的熏陶，立志要将这种音乐传承和传播出去。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2019年，他在央视音乐频道的舞台上，为全国观众带去了悠扬唯美的演奏，也让大家认识了三眼箫音乐的独特魅力。同时，当地政府也在积极行动，自2016年起，贵州一小学就将三眼箫作为一门音乐课程引入课堂，并由非遗传承人杨宁指导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学习演奏并制作三眼箫，希望可以将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传承下去。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项非遗，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很少有人听说，叫做水族马尾袖。水族呢，是生活在我国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少数民族，原来他们自称叫水族，因为据说他们的发祥地在随水之旁，名随水，成水民。后来慢慢的，他们就以水字替代水，便成为了水族。水族一直生活在水域发达的流域，靠水吃水，因此鱼便成为了他们的图腾。水族还擅长养马，马匹也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伴侣。由于和马朝夕相处，水族人民还发明出了一项非常独特的刺绣艺术——马尾绣，就是用马尾上的毛来绣纹样。马尾绣成品色彩图样别致，古香古色，被称为中国刺绣的活化石。那么马尾怎么能够当作线来进行刺绣呢？水族人是如何发明这样的针与尾的艺术呢？其实马尾绣的制作过程中要经过很多工序，首先是制作马尾线，挑选上好的马尾毛，一般选白色，两三根搓揉在一起就做成了马尾线，然后用一颗大针穿好马尾线，同时再用一颗小针穿上同色的丝线。接下来一边用马尾线在布面上缝各种图案，一边用小针固定图案。第三步是填芯，用各色丝线把固定好的图案空隙填满，然后是镶边和定金线。由于马尾绣制作工序复杂，每一步都是纯手工，所以人们都是把绣品分为几个小片，各自做好再拼接在一起。因此一件完整的马尾绣成品要经过这六道工序。马尾绣最大的特点就是丝线裹着马尾线制作图案。这种刺绣方法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马尾质地较硬，图案不容易变形，第二就是马尾不易腐败变质，刺绣经久耐用，而且马尾由于含有油脂，也可以保养外围丝线，让它看起来光泽鲜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族的年轻人们已不再穿传统的水族服饰，刺绣对于新一代的姑娘们也不再是必须掌握的。

技能。马尾秀在水族社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往日里绣娘在房前屋后绣花的场景，如今只能通过古旧的物件来回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1: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0: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2: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3: 今天是咱们的，
1: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4: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界。
2: 银枪苏定方向罗成倾诉衷肠啊，说我呀想往上高升一步，哪想失身为贼呀，早就对燕王燕山公有仰慕之情啊，早想投奔，但是呢一直没有机遇啊。今天见到燕山公，燕山公武艺让我大开眼界，心服口服，更想着弃暗投明了。如果燕山公不弃，我愿意拜倒在燕山公门下，拜燕山公为师，您就收我这么一个大徒弟，然后我返回西流山，咱们里应外合，我在山内给你做内应，把这山里头的王旭拔呀，那魏雕儿啊，铁板老道等等等等，我能铲除的铲除，能俘虏的俘虏，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有我的办法，能够把这西流山从内部攻破。这么一来，你我联手，可以说呀，我可以给你献出西流山，也作为我向您向老王爷的觐见之礼。不知燕山公意下如何？我想投诚，不知燕山公可收留否？苏定方要投诚，自己在心里头啊已经过 N 遍了，他觉得呀成功率在 99% 啊。既然幽州兵来剿这西流山，谁不愿意过来把这西流山给剿灭了呀？既然西流山的大元帅要投诚，这是一件大好事呢。无论这个朝廷他是真心收纳，还说朝廷啊暂时收纳，哎，他总会答应的，没有拒绝的理由啊。这样就能以最少的伤亡来取得最大的胜利，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苏定方认为胜算很大，99%的几率。可他万万没想到啊，今天碰到的就是那个小概率1%的几率了。怎么呢？碰错对象了。如果说对方是秦琼，是程咬金，那举双手欢迎啊，太好了，弃暗投明啊，咱就成一家子了。你赶紧回去倒返西流山，咱们呢定好计策，讲好条件，你在西流山里做内应，倒卖西流山之后，我们会许给你什么官，都说得明明白白。等苏定方倒卖西流官之后，程咬金也好，这秦琼也好，一定会化腹前言，真就按照谈好的条件给苏定方官职。你要是遇到徐茂公，徐茂公也会双手欢迎啊，也会像程咬金秦琼那样热情。只不过呀，等你拿下西流官之后，该给你官职会按照条件给你，但是你会发现处处受限呢。怎么呢？人家不相信你，人家觉得你这是在做无意之举，那我要对你进行改造，改造后再说。但是徐茂公也会答应他投诚。可现在遇到的是罗成啊，罗成什么人呢？心高气傲啊，一听什么你要投诚啊，我要投诚，我准备投奔燕山公。苏烈，你说的真的假的？这哪能是假的呀？我可以对天发誓，口不应心，天诛地灭。罗成看着苏烈认真的样子，罗成乐了，这笑的呀，苏烈都有点没底了，不知道为何发笑啊。罗成点点头，好啊，苏烈，我来问你，你这准备投诚的心思是之前就产生了呢，还是说刚才与我相斗的时候才产生的呢？苏烈不知道罗成问这话什么意思啊。燕山公，我刚才说了，我一向对燕山公对燕王敬仰已久啊，

所以呢，我早就有心要投奔幽州军呢，投奔在老王爷和燕山公的麾下。哦，也就是说你早就想好了。对，我早就想好了，而且燕山公在山上啊，我已经安排好了我的人了，只要燕山公肯收纳我们，我立刻上山就可以付之行动，里应外合，将西流山献给燕山公。这样一来也免得燕山公让那些将士们冒着失时去攻山灭寨呀。啊，哈哈，看来苏将军打算投诚早已经深思熟虑了。啊，对对对，我早已下定决心了。好，那既然是早已下定决心了，我来问你，你为何刚才在两军阵前还要伤我那五员棋牌官呢？这燕山公啊，这不是做样子给那王旭拔给那魏雕儿等人看的吗？如果我不伤这几员将领，燕山公也不会出来呀。燕山公不会出来，咱们怎么能够在这里有这一番交谈？我的心腹事燕山公怎么能够知晓呢？啊，这也是在你算计之中。燕山公啊，跟这群贼打交道不能不多算计一两步啊。看起来苏将军不但是有武，谋略也过人呢。啊，燕山公谬赞，燕山公谬赞。苏定邦，罗成突然间眉头一挑，用手一指，苏定邦，你就不担心我今天不答应，反而回去把刚才你这番话告诉你家那个王须拔、魏雕儿吗？到那个时候，我看你如何在山寨立足。燕山公，我认为燕山公雄才大略，绝不会拒绝我这次投诚的，因为这么做几乎可以不战而屈人兵啊，可以避免更大的伤亡啊。看来我不同意也在你的计算之内呀。也就是说，我回去即便是告诉那王旭拔，告诉那魏雕儿，你刚才对我有这么一番倾诉，你也可以有对策应对这种变故，对不对呀？燕山公，我觉得您不会这么做的。错了，苏定邦啊，我现在明白了，你就是个奸佞小人呐。这西流山虽然山上都是土匪，都是响马，但是人家收留于你，而且把西流山上的兵马大权全部委任于你了。结果你呢，暗地盘算要投敌卖山呢。那既然你要投敌卖山，既然你要投奔于我，为什么不偷偷向我下书啊？为什么不派人向我谈判呢？反倒是在两军阵前又伤了我五员上将啊。你做这事是干嘛的啊？说是给王须拔看的，不然吧，做这事是给我罗成看的吧？显示你苏定方有能耐，显示你苏定方比我罗成手下十二家棋牌官还有武艺，然后提高你的身价，好让我罗成认为呀，我罗成得个宝贝，对你的投诚我们会双手欢迎，欣喜若狂，而且投诚之后我们会委以重任，是不是这个目的？这苏定方没想到罗成把自己这个小九九直接给说破了，按说是个明白人都能够看清楚其中奥妙，但是呢，一般人呢是看破不说破呀，大家打哈哈，因为我的目的要收你，要接纳你，所以对于这些事儿，大家心知肚明也就罢了，谁也不会挑破。没想到罗成啪一下子给你挑破了，你不就是想玩这个伎俩吗？嗯，
你不就是想搞那一套什么要想当官？

杀人放火受招安吗？我告诉你，苏灵芳，这山上有一个算一个，其他人哪怕王须陀，现在只要跳下马来，扔下兵器，纳头称臣，他投降我，我必然受降，我可以接纳。但唯独你苏定方，你这个奸佞小人呐，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靠着卖主而求荣者，我罗成看不起。你今天可以倒反王旭拔，我如果接纳了你，你明天就可以倒反我罗成。你是一个喂不饱的白眼狼啊，一旦遇到了新的主子，你就会卖主求荣啊。我罗成顶天立地的英雄，哪能容忍你这么一个奸佞小人呢？苏定方，不要说了，你千算万算，恐怕没算出来我罗成的脾气吧。我就是这么一个脾气，你要给我扛到底，硬碰硬，我罗成敬你是一位英雄，我有可能手下留情，还饶了你。你如果跪地求饶当孬种，甚至说想靠出卖朋友博取你的功名利禄，也许你在其他人那里行，在罗成我这里不行。你伤的那五位将领，不但是幽州军的五个棋牌官，更是我罗成的五位哥哥，那是我兄弟呀。伤了我兄弟到我这里来，想让我给你关，你怎么琢磨的？苏定方啊，放下你的妄念吧，收起你的妄心吧，赶紧拿起你的枪来，来来，你还欠我两枪呢，等我再扎你再打你两枪之后，我一枪结果你这个卑鄙小人的性命，赶紧拿枪吧。问苏定方当时被罗成这一番话呀，说的是满脸通红，浑身颤抖，那简直是被罗成啊，把自己好像当众扒光一样啊！幸亏周围没人呐，要是有旁人在这里，恨不能钻地缝啊！哎呀，罗成啊，你太羞辱人了！我为了投靠你老罗家，自甘降低身段啊，我都能够拜你为师了。你怎么一把一把把我的皮全给扯下来了？燕山公，你说这话太伤人了。难道说你不想一想，如果你硬攻山得死多少人，接纳我一个你得存多少人？罗成说，我根本不想这个，我们攻山就是攻山，灭寨就是灭寨，有你苏定方当内应，我能拿下西流山，没有你苏定方当内应，我仍然能拿下西流山。即便是多牺牲几员将士，我也不能做此小人行径。苏定方，赶紧举枪吧，再给你个机会，如果你现在还不举枪，对不起，那我就要取儿的性命了。说着罗成唰由打判官头上就把这杆枪又顺过来了。哎呀，苏定方万万没想到，罗成啊，罗成，你好歹毒啊！你引着我，逼着我，把这些下流的话全说出来了，结果最后你又不接纳我了。哎呀，苏定方就觉得呀，这脸乌乌发胀啊，这发烧都不行了，怎么的？这脸皮都熟了。好啊，有心提烂银枪与罗成拼命，但是山风一吹，这苏定方啊，脑袋又迅速降温，把这口气呀、按压在腹中啊，一咬钢牙，点点头，好，罗成。你有种，你有种啊！既然如此，刚才那话算我没说呀，我倒要看看你罗成有什么大能耐，能够拿下这西流山。人家都说多个朋友多条路，

给冤家多堵墙啊。罗成啊，你是真的不怕得罪冤家呀？既然如此，哈哈哈哈，那你就来吧，有我苏定方在，西流山呢，你就拿不下来。哦，是吗？那好啊，我先要你的命再说吧。罗成一踹凳，哈哈，西方小白龙是直奔苏定方。苏定方一看，哪敢跟罗成动手啊？哎，赶紧一拨马寨，哈哈，这马一掉头，又落荒而逃啊！罗成一看，就这个啊，真是个无耻小人呢！我怎么就那么看不上这种人呢？一个罗成啊，真的从性格当中太傲了，就看不上这行得不端正的，走得不端直的人，就看不上这种卑鄙小人，看不起这种龌龊的行为。另外一个，苏定方刚才卖弄自己武艺，打伤了五位棋牌官，真就气恼了罗成啊。当苏定方打伤这五位棋牌官的时候，在罗成心目中唰划了一道，这一道啊，就把苏定方直接的踢到了非自己人那里去了。当然这个非自己人那里，那还分几档的，最底档那是敌人，就把这苏定方啊直接踢敌人那去了。咱说过，对于罗成这个世界来说呢，大体把人呢分为两大种，一种是自己人，另外一种那就不是自己人。在罗成世界当中只有这两大类人，所有见到的人呢，这罗成先贴标签，你是不是自己人？当给你贴上自己人的标签了，那罗成是真讲义气，为你干抛头颅洒热血，爬刀山过火海在所不惜呀。罗成就这么一个人。说罗成狠，你看罗成对谁狠？罗成狠是对非自己人狠。他一旦把你化成非自己人了，那你都不是自己人了，我何必对你客气？我对你没有任何什么亲情啊、友情啊、什么感情可言。那如果你得罪了我，我非得置你于死地不可。这个苏定方不知道罗成这个性格呀，更不知道罗成跟这十二家棋牌官都已经结拜成兄弟了，这是贾柳楼四十六友当中的呀，罗成私底下都叫他们哥哥呀。你倒好，把罗成的五个哥哥打了，你过来还想当罗成徒弟，你想什么呢？这罗成当时就把你化成非自己人当中的那敌人了。对于你来说呀，罗成把你扎死还得踹两脚啊。苏定方不知道这层啊，结果热脸碰了罗成冷屁股了，那把苏定方恨坏了。打着之后，这苏定方啊对着罗成就恨之入骨啊，先说话，骡子小罗成，你等着，有我苏定方就没有你。既然你们不接纳我，那就彻底的阻断了苏定方要去幽州这条路啊。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只能彻彻底底死心塌地的帮着西流山了。对不起罗成，你既然呢选择了那1%，你以为我苏定方是吃素的呀？你以为我真的没料到那1%呀？我有后手啊，起码来说这1%我应该做给山上的人看的，1%在后头呢，你追吧。罗成不知道，提枪在后面追，这苏定方在前面就跑，顺着山道就往山上跑啊。这罗成眼瞅着要追上苏烈了，罗成也没管其他的，也是艺高人胆大，催马也往山上追，追出去大概得有5里多地吧。就见前面苏定方跑着跑着大喊一声啊，人来了，把他给我抓住。这位就是罗成，那燕王的世子燕山公。他一喊这话啊，噌，由打旁边石喇子后头是蹦出一人，啪一下子
就望着山道上。

战，把掌中拂尘一摆，燕山公下马吧。哎，罗成正往前追着呢，突然间旁边呢黑影一闪，出来一个人。那罗成不知道谁呀，是不是伏兵啊？罗成也吓一跳，赶紧一勒马。这马一停住，罗成仔细一看，这罗成撇嘴了，怎么呢？就见在山道之上啊，站着一个尼姑，一个年轻貌美的尼姑。这个尼姑啊，也就是有那么27、28岁，柳叶眉，杏胡眼儿，鼻若悬胆，口似土珠，长得还真就漂亮，但是眉宇之间带着杀气呀。头戴僧帽，身披着百纳衣，手里拿着个拂尘，背背一口宝剑，立在山道之上，面带笑容看着罗成。罗成一看，怎么回事？怎么还打出一个尼姑来？再往这尼姑身后一看，那苏烈离尼姑有一箭之地吧，就在那里歇了马了。苏烈开始啊，找一些包扎之物为自己包扎伤口，看那意思很放心的就把罗成交给这个尼姑了。罗成一看，这什么战法呀？罗成拿枪一指，你是何人呢？为何拦住我的去路？就见这尼姑嘴角往上一翘，这眼睛往罗成这么一盯，一看罗成，哎呦，心说话，没想到啊，这个燕山公居然长得如此俊俏，真是让人看一眼魂飞魄散呢。罗成长得确实淡人缘啊，尤其是女性，有几个不喜欢罗成这样的？你放到今天，绝对大明星啊，那粉丝乌泱乌泱的呀。这个人你别看是个尼姑，看到罗成也不免的动了春心呢。罗成一看一个尼姑老盯着自己看，这像什么话呀？又用枪一指，你这尼姑赶紧给我让开，莫要挡着你家公爷的道路呀。是不是长得俊的男的脾气都这么大呀？啊，哪有说对一个女孩子如此的呵斥的呀？啊，罗成一听，你还女孩子呀？你赶紧给我让开。那我要是不让呢？我告诉你，罗成，你来到这个地方啊，是我的西流庵呐。到西流庵，你呀就得给我留下来。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九八五放映厅。
2: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袁姓待人生稍静，冷冷的道：“
3: 我一直想杀了你这禽兽，为我母亲报仇。可是你武功太强，我斗你不过，只有日夜在你屋顶窗下窥伺。”嘿嘿，天假其变，给我听到你跟红花会、赵半山、常氏兄弟、石双鹰这些匪首阴谋私议，适才抢夺玉龙杯的那个少年书生，便是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的书童心燕，是也不是？众人一听，又一阵嘈乱。
4: 福康安也即想起，哎呀，此人正是心燕呀，他好大的胆子，竟不怕我认他出来。
2: 唐佩道：“我怎认得他？倘若我跟红花会勾结，黑又出手擒住他。”
5: 袁姓嘿嘿冷笑说道：“
3: 哼，你手脚做得如此干净利落，要是我事先没听到你们暗中密议，

0: 也绝技想不到这阴谋。我问你，你汤大侠的点穴手法另具一功，你下手点了人家穴道之后，本来旁人再也没法解得开，可是适才你点了那红花会匪徒的穴道，何以大厅上灯火齐熄，那匪徒身上的穴道又何以忽然解了得以逃去？汤佩张口结舌颤声道：
1: 这个想是暗中有人解救。
0: 袁姓厉声道：暗中解救之人，除了汤佩汤大侠，天下再无第二个。当时除你之外，还有谁站在那人的身边？
2: 胡斐心想：
1: 呵，
2: 他言辞锋利，汤佩委实百口难辩。那少年书生的穴道明明是我解的，但我只解了一半，另一半不知是何人所解，但想来绝不会是汤佩。
0: 袁姓又朗声道：福大帅，我偷听到这汤佩和红花会匪徒计议定当，假装将那匪徒新验擒获放在你身旁，再由另一批匪徒打灭烛火，那新验便乘乱就近向你行刺。这批匪徒意料之中，众卫士见那书生已给点了穴道动弹不得，自不会防他行刺。天幸福大帅洪福齐天，逢凶化吉，众卫士又忠心耿耿，防卫周密，烛火灭熄之后，明知危险仍立即不顾自身，一起挡在大帅身前保护，贼人的奸计才不得逞。
2: 汤佩大叫：
1: 你胡说八道，哪有此事？
2: 福康安回想适才的情景，对袁姓之言不由得信了个十足十，暗叫：好险呐！向王建英和周铁交道：你们很好，待会儿重重有赏。
0: 袁姓乘机又道：王大人、周大人，适才贼人的奸计是不是这样？
2: 王铁英和周铁交均想：嘿，这小尼姑是得罪不得的啊，何况我们越说的凶险，保护大帅之功越高，回头封赏越大。
1: 于是一个说：啊，那书生确实曾扑到大帅身前来，幸好未能成功。
2: 另一个说：
1: 黑暗之中的确有人过来，功夫厉害得很，我们只好拼了命抵挡，却没想到竟是汤佩，当真凶险得紧。
2: 汤佩暗暗叫苦，只是不认。福康安不住冷笑，暗自庆幸。
0: 袁姓回头向着奉天南上上下下的打量，
2: 奉天南是他亲生之父，可是曾逼得他母亲颠沛流离，受尽了苦楚，最后不得善终。他从胡斐手中救过他三次，本已下定决心要想取他性命，为苦命的王母报仇。但想到他是自己亲生之父，终究下不了手。他既诬陷了汤佩，原可再将奉天南搬陷在内，但向他瞧了两眼，终是不忍，一时拿不定主意。汤佩狡猾多智，瞧出他心怀犹豫，又见他眼光不住溜向奉天南，两下里一凑合，登即料定这事全是奉天南暗中布下的计谋，叫道：
1: 奉天南，原来是你从中捣鬼，你要我暗中助你，令你五虎门在掌门人大会中压倒群雄，这时却又叫你女儿来陷害于我。
2: 奉天南惊道：
1: 什么？我女儿？她是我女儿？
2: 群豪听了两人之言，无不惊奇。汤佩冷笑道：
1: 哼，你还在这里假痴假呆，装作不知，你瞧瞧这小尼姑跟当年的银姑有什么分别
2: 啊？奉天南双眼瞪着袁姓，怔怔地说不出话来，但见他虽做尼姑装束，但瓜子脸蛋秀

妩媚美目，宛然便是昔日的余家女银姑。原来当年银姑带了女儿从广东佛山逃到江西南昌，投身汤佩府中为佣。汤佩外表道貌岸然，一副善长人人的模样，实则行止甚是不端。见银姑美貌，便对她强暴。银姑无力反抗，羞愤之下悬梁自尽。袁姓却蒙峨眉派中一位辈分甚高的尼姑救去，带到天山，自幼便给她落发，授以武艺。那位尼姑的住处和天池怪侠袁世萧及红花会群雄相去不远，平日切磋武学，时相过从。袁姓天资极佳，他师父的武功原已极为高深繁复，但他贪多不厌，每次见到袁世萧总缠着他要传授几招。而从陈家洛、霍青铜直至新燕，红花会群雄无人不是多多少少地传过他一些武功。天池怪侠袁世萧老来寂寞，对他传授尤多。袁世萧于天下武学几乎说得上无所不知，何况再加上十几位名师，是以袁姓一间各派之所长。他人又聪明机警，以智巧补功力不足，若不是年纪太轻，内功修为尚浅，至以可及一流高手之境。这一年袁姓禀明师父回中土为母报仇，鸳鸯刀落冰便托他带来白马，遇到胡匪时赠送于他。只赵半山将胡匪夸得太好，袁姓少年性情，心下不服，这才有途中和胡匪数度较量之事。不料两人见面后惺惺相惜，心中情苗暗着，袁姓待得惊觉，已柔肠百转，难以自遣了。他自行制约，不敢多和胡匪见面，只暗中跟随。后来见他结识了程灵素，他既自伤亦复宽慰，自己是方外之人，终身注定以青灯古佛为伴。他自幼蒙师父教养长大，16岁上曾立下重誓，要做师父的衣钵传人，师恩深重，绝技不敢有背。见程灵素聪明智慧尤胜于己，对胡匪更一往情深。胡匪得以为侣，原以大家，因此上留赠玉凤，微通消息，但暗地里却已不知偷弹了多少泪珠，自伤甚是，伤痛不禁。他此番东来报仇，大仇人是甘霖会七省汤佩，心想若暗中行刺下毒，原意不难，但此人一生假仁假义，沽名钓誉，须得在天下好汉之前揭破他的假面具，那比将他一箭穿心更加痛快。适逢福康安正要召开天下掌门人大会，分遣人手前往各地，邀请各家各派的掌门人赴京与会。袁姓查知福康安此举的用意，一来是收罗江湖豪杰，以功名财帛相羁縻，用以对付红花会群雄；二来是挑拨离间，使各派武师相互争斗，不至共同反抗满清。他细细筹划，要在掌门人大会之中先揭露汤佩的真相，再杀他为母报仇。如能在会中大闹一场，使福康安奸计不成，那不但帮了红花会朱伯叔一个大忙，不枉他们平日的辛苦教导，亦且造福天下武林，消耳一场无穷大祸。在南昌汤佩老家，他门人子侄固然不少，便养在家中的闲汉门客也有数十人之多，要混进他府中极为不易。但到了北京，汤佩住的不过是一家上等客店，原姓改做男装，进出客店谁也不在意下。他偷听了汤佩几次谈话，知他热衷功名，急盼乘机巴结上福康安，就此平步青云，暗中又与奉天南勾结，于是设下计谋，伪造书信，偷换小猫，
再加

0: 上程灵素、碎玉龙杯、胡斐救新燕等几件事一凑合，汤佩便有苏张之舌，也已辩解不来。汤佩此刻病急乱投医，便如行将溺死之人，就碰到一根稻草也必紧抓不放，叫道：
1: 奉天南，您说她是不是你的女儿？
0: 奉天南缓缓点了点头。汤佩大声道：
1: 福大帅，她父女俩设下圈套陷害于我。
0: 奉天南怒道：
1: 我为什么要害你？
0: 汤佩道：
1: 只因我逼死了你妻子。
0: 奉天南冷笑道：
1: 哼，你逼死的那个女子，谁说是我妻子？凤某到了手便丢，这种女子。
0: 说到这里，忽见袁姓冷森森的目光凝视着自己，不禁打个寒战，当即住口。袁姓冷冷的道：
2: 凤老爷，你在广东佛山镇上逼得我娘走投无路，逃到江西南昌这位汤大侠府上，给他横尸强暴，终于悬梁自尽。我娘的一条性命是你们两个合力害死的，是不是？
0: 奉天南嗫嚅道：
1: 我们身处江湖之人，身上有几条人命，谁都免不了。
0: 突然间，袁姓啊的一声痛呼，弯下身去，他立即转身挥出云咒，向身后的汤佩拂去。汤佩从身边抽出青钢剑，挥剑环刺，袁姓脚下踉跄退了几步。胡斐抢上一步问道：
3: 怎么？
0: 袁姓道：
2: 我背信中了暗器。
0: 胡斐大怒，挥动天龙宝刀，一刀向汤佩砍去。汤佩知他刀力，不敢招架，闪身避开。两人一交上手，出的全是狠辣招数。程灵素抢上去扶开袁姓，用他云咒上的磁石起出他背上所中银针。程灵素在旁早瞧得仔细，叫道：
4: 大哥，无影银针是汤佩脚尖上放的，留心他脚尖。
0: 哦，原来这无影银针正是汤佩装在靴中的巧妙暗器。胡斐左手刀招招进击，提防汤佩脚下发射银针。汤佩功力较胡斐为深，但胡斐刀法精奇，手中的宝刀又无坚不摧。汤佩也甚为忌惮，再斗数合，汤佩见府府卫士慢慢围将上来，双脚足跟在地下连蹬数下，十余枚银针接连射出。胡斐右跃闪开，只听得啊呦连声，已有七八名卫士给银针射中。汤佩转身冲向窗口，一见野马回头向后展出，阻挡敌人攻来。胡斐挥刀上削，当的一声，青钢剑断为两截。胡斐背上伤处刺痛，但想舍命也要给袁姓报此大仇，奋力挥掌拍出，重重一掌击在汤佩背心，啪！汤佩身子一晃，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他知这一下受伤不轻，不敢停留，趁着胡斐一拍的外推之势破窗逃出。只听得啊呦哎呦砰砰砰数响，屋顶跌下三名卫士，都是企图阻拦汤佩而遭他击落。周铁娇、曾铁欧跃上屋顶追赶，曙光出漏中已不见汤佩去向。两人追了数条街道，忌惮汤佩了得，不敢远追，废然而回。先前胡斐背上重针，略一定神之后，已知那银针绝非奉天南所发。当时他刀断金棍，正面对着奉天南，袁姓进来时，他心神恍惚，背心便中银针，那定是在他身后之人偷袭。他见汤佩初时和奉天南争吵，说他按

箭伤人不是好汉，始终没疑心到汤佩身上。料想若不是海兰碧所为，便是那个畏畏缩缩的武当掌门吴青子做了手脚。哪料得到汤凤二人先前假意争吵，其实是故意布下一阵掩人耳目。原来奉天南当年在佛山镇称霸之时，结交官府，又广交各路土霸雄豪，与汤佩也相有交情，平时颇有交往。奉天南曾在汤佩家中住过几天，无意中听到两个仆人谈到广东佛山的风土人情，不由得关心，赏了那两仆十几两银子，细问情由，竟探听到了银姑之事。奉天南对银姑犹如过眼云烟，自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一笑了之，也不跟汤佩提起。后来发生钟阿四一事，奉天南遭胡匪苦苦追逼，不得已毁家北逃，在义塘镇以大宅田地赠送胡匪。到了北京后，又使了不少银子，请了周铁锹出面，只想化解仇怨，但胡匪不肯罢休。奉天南心想，此人不出，自己这一生寝食难安，便去跟汤佩商量，如汤佩能设法除了胡匪，他回到佛山重整基业，每年送他10000两银子，且隐隐约约提到银姑之事，暗示汤佩若不相助，说不得要将此事抖露出来。汤佩结交朋友花费极大，他为了博仁义之名，又不能像奉天南这般开赌场霸码头，公然的巧取豪夺，听奉天南答应每年相送10000两银子，自不免心动，再加上顾忌银姑之事败露，于是答允相助。汤佩甚工心计，靴底之中装有极为精巧的银针暗器，他行路足跟并不着地，足跟若在地下一碰，足尖上便有银针射出，当真是无影无踪，人所难测。他想，既然相助奉天南，索性大助一番，让他捧一只玉龙杯回到佛山，声威大振之下，每年的酬金自也不只是10000两银子。奉天南在会中连败高手，全是汤佩暗放银针，银针既细，他踏足发针之际又巧妙异常，虽众目睽睽，竟没一人发觉。不料变声不测，凭空闯了一个小尼姑进来，一番言语将汤佩紧紧地缠在网里，竟丝毫抗辩不得。他危急之中突然发觉这尼姑是奉天南的女儿，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将这事说出来。他想逼死弱女，比武作弊事小，勾结红花会图谋叛变的罪名却极大呀。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下便向奉天南妇女反击，并趁着原性转身对奉天南说话时，发针向他背心偷袭。奉天南见众卫士与胡匪都专注于擒拿汤佩，原性又身中银针，此事不走更待何时，一转身便欲溜出，却见一人纵身而上，张开一只钢勺拦在面前，正是柯子荣。只听他大声喝道，奉天南，汤佩暗发银针伤我，算是你赢了我吗？奉天南更不打话，将双手所持的两根断棍同时掷出，一击柯子荣面门，一击他手中钢勺。这两根断棍是他镀金钢棍的一截，适才为胡匪以宝刀斩断，虽只持续来长，但棍身厚实，沉重异常。他用力掷出，势道凌厉，柯子荣举剑勺一挡，当的一声勺柄早断，忙低头急跃闪避另一断棍。奉天南夺路急奔，推开几名阻在身前的武士和卫士，发足向侧门奔去。眼见再奔他几步，奉天南便可逃出府府。袁信

遥遥望见，急叫：胡大哥，这恶人要逃走了，快杀了他！胡斐见汤佩逃走，正自沮丧，听得袁姓叫唤，

0: 奉天南只顾逃生，听得脑后风声尽急，忙向前窜去。啊，嗤的一声，天龙刀正中其背，刀刃锋锐无伦，将他一条右臂连着半片胸背一起削了下来。众人惊呼声中，只见奉天南俯身在地，不住颤抖，背心鲜血狂涌，连肺叶也翻了出来，眼见是不活了。胡斐这些日来一直想的就是要手刃奉天南，为佛山镇上的钟阿四一家报仇，此刻见到他终于遭到报应，死得惨不堪言，心中莫得感到一阵凄凉。钟阿四全家早就都给这恶霸杀了，我此刻虽杀了这大恶人，钟小二他们也活不转了。我为钟家报了大仇，他们也未必知道我这般杀人到底该是不该。只听到背后袁姓的声音说道，
1: 胡大哥，多谢你为我娘报了大仇。
0: 这时厅上早已乱成一团，众位是传令呼喝要擒拿叛逆，人人在大帅面前要显得忠心为主，奋不顾身。福康安心想，这唐沛必定另有同谋之人，那小尼姑多半也知他信内之言，虽说奸谋由他揭露，却也不能留下活口任他宣泄于外。低声向安提督道，关上了大门，谁都不许出去，拿下了逐个审问。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8: 醉汉撞上电线杆，竟然撞出横财和艳遇。
9: 富婆重金求子，她不但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而且还可以享受艳福。
8: 横财尚未到手，自己先掏腰包。这个富婆究竟在玩什么？
9: 她是搞了一个变身的软件，她一个人扮演了富婆钱丽丽，扮演了律师，同时扮演了公证人。
8: 富婆求子的闹剧。
9: 现在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国家鼓励公民勤劳致富。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王大庆，他就发现了一个一夜暴富的捷径。他不但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而且还可以享受艳福。这条致富的捷径啊，就是富婆重金求子。这对王大庆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王大庆啊，迫不及待的就和这个富婆进行了联系，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这个案件。王大庆今年40多岁，正当中年，虽然他的脑海里啊盘旋了无数回发家致富的梦想，但是直到现在他仍然是一个公司的职员。2010年的7月份，天气啊越来越热，一天王大庆在外面应酬完以后啊，走在回家的路上。这天晚上王大庆喝的有点多，所以他走路啊晕头转向，一不小心就碰到了电线杆上。当时啊，这个王大庆是眼冒金星，蹲在地上手捂着脑袋，待了足足有10分钟才抬起头来。王大庆站起身以后啊，恨恨地看了一眼这个让他吃了苦头的电线杆。这一眼望上去，他发现电线杆上有一个小广告，而且小广告上一个漂亮的女人在看着他。王大庆凑近一看呢，是一个非常靓丽的女人的头像，而且旁边写了4个字，重金求子。王大庆认真一看，上面写着说钱丽丽女，35岁，1米62，肤白靓丽，美丽动人，嫁富豪为妻，因丈夫患有不孕症，所以巨额财产无人继承。为了避免今后家人发生纠纷，特寻体健品端男子共孕，愿意酬谢人民币100万元，签约承诺，律师见证，公证保证。最后那一句话是 愿意和有缘的你共度良宵，非诚勿扰。然后下面是留下了电话号码。这王大庆一看，激动的马上这酒就醒了。呵，这不是天降财运吗？不但可以和富婆共笑鱼水之欢，而且还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这是不是做梦啊？当时王大庆啊，就摸了摸自己刚才被撞疼的地方，一摸这脑袋上还疼，他知道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是做梦。他又认真看了一遍这个小广告，发现这个小广告上写的就是刚才他看到的这样一番话。王大庆一想，我符合这个条件呢，我身体健康，生育能力没有问题，哎呦，这太好了，这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王大庆一看，这个小广告四周刷胶水的地方还是湿着的，说明什么？这个小广告刚贴上去。王大庆啊，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广告啊接了下来，仔细地叠好。为什么？这个好事儿可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个财啊，我王大庆是发定了。
8: 第二天上班以后，王大庆就利用空闲时间偷偷拿出手机，按照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急切地拨打过去。果真，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9: 这个女人的声音呢，听起来有点尖利，似乎不大自然。但是要一联想到小广告上那个性感动人的那女人头像，对于王大庆而言，无异于是天籁之音呐。王大庆就说自己看到了这样一个小广告，那面那个女人就说她就是钱丽丽。她问了王大庆的年龄、职业、家庭、子女，问完以后啊，她就告诉王大庆，她说你这个情况啊符合我的要求。嘿，王大庆一听太激动了，我符合富婆的要求了，马上就问，那我什么时候跟您见面呢？那个富婆呀扭捏地说，你急什么呀？你现在刚开始报名吧，如果你真有诚意和我共同生子的话，你要付500元诚信费到我的账户上去。500元对于100万而言那完全是个小意思。王大庆二话没说马上就答应了，说可以，没有问题，你告诉我账号我会给你。这个富婆呀说，你汇了这500元诚信费以后啊，你还要去做体检，你做完体检符合我的要求以后，我才能和你共同生子。同时我不在乎你这500元钱，我看你是不是有诚信，如果你履行了合同，有了诚信，我可以把这钱退还给你。王大庆一听这个钱丽丽说的有道理啊，这500元对他而言也不是个大数额，所以啊，他就按照这个富婆钱丽丽给

0: 被他的银行账号汇去了500元。
1: 汇完500元诚信费以后，王大庆就直奔医院，按照钱丽丽的要求做了身体的全面检查。很快检查结果就出了，他没有任何病症，身体非常健康。王大庆那个兴奋啊就甭提了，他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富婆钱丽丽。
0: 钱丽丽在电话那面也很高兴，说哎呀那太好了，说你有情我有意啊，这样吧，我把律师的电话给你，下面你就和他协商签订代遇合同。然后啊，这个钱丽丽就给了王大庆一个电话号码。王大庆和富婆钱丽丽通完话以后，马上按照这个电话号码拨打过去，里面一个男人接听了电话，他说我是刘律师，说你的情况通过钱丽丽已经转告我了，我也看到了你的报名的登记资料，你还是比较符合富婆钱丽丽这样一个要求的，接下来啊我们要协商签订合同的事宜。王大庆就问说那怎么签合同啊，这个律师就告诉他说，首先我们要把你们双方共育生子的主观意思表示一致固定下来，那么其次现在报名的有50多个人，你呢现在只是第7个报名的人，我们还要进行筛选，所以为了确保你能够履行合同，你还要交5000元的定金，不光你一个人交，这50多个报名的人都要交，而且富婆钱丽丽也要交。履行了合同以后，这5000元定金无偿的返还给你，如果你不履行合同，这5000元定金就是违约金，要由我律师事务所没收。同时你签订了合同以后，这个钱丽丽就会履行合同和你同居生子，生完孩子以后你就可以拿到那100万元的酬金了。王大庆听了以后也表态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有那100万在那儿顶着呢，所以王大庆说可以，那你律师事务所的账号给我。这样这个律师啊又给了王大庆一个银行的账号，王大庆呢又把自己小金库里的5000元钱汇了过去。2个小时以后，刘律师啊打通了王大庆的电话，告诉他说，王先生，你这个定金我们已经收到了，现在啊公证员就在我律师事务所，现在他要和你通话，要办理公证事宜。这王大庆一想，呵，是小广告上的签约承诺，律师见证，公证保证，就剩下这样一个公证保证了，所以他觉得这100万元在冲他招手。于是啊这王大庆就马上和公证员通话，他急切地问，我怎么办公证啊？公证员告诉他说，生孩子可不是个小事儿，生了孩子以后你要保证这一辈子不要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同时你到老了也不能跟这个孩子互相认父子这样一个关系，换句话讲就是你要放弃一切的亲子权利。王大庆一听说这个没问题呀，因为什么，王大庆的目标不是要生孩子，他的目标是那个富婆和100万的酬金，所以这王大庆说没问题，我保证做到。公证员说，你口说无凭，立字为据，你要进行公证。这王大庆一听这为难了，那我现在正在上班，我离你那儿那么远，我怎么办公证啊？公证员说，这简单，有刘律师替你做保证，你可以不用来，但是你要把公证费汇过来。王大庆一听就问了，多少钱公证费啊？那个公证员讲说8000块。8000元做一个公证，王大庆一听头都大了。为什么？第一，王大庆觉得这公证完全是不用做，因为什么，他根本不想要这个孩子，他想要的是钱。第二，这再拿出8000块钱来，那个王大庆的小金库里的钱也就花的差不多了，所以啊他就感觉到有点犹豫，就跟那个公证员讲啊，说你这个钱是不是太贵了，能不能商量一下。公证员严肃地告诉他说，我这公证是国家信誉的保证，是国家设立的公证机关，不能讨价还价，你要公证就必须拿8000块。看到王大庆有点犹豫，这个时候啊刘律师就接过来说话了。刘律师说，王先生，你现在就差这样一个公证手续了，你公证手续办完以后，我马上就会把这个代遇的合同寄给您，签完字以后，那你和钱丽丽就可以共同履行这个合同了。这王大庆一想，这一关如果不过，他就不可能和这个富婆共同生子，同时那100万元也不可能拿到手。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 好，咬咬牙，不能功亏一篑。

0: 这活必须得干到底。于是这个王大庆啊，就同意汇着8000元的公证费。这样您看，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这个王大庆先汇了500元的诚信费，5000块钱的定金，然后8000块钱的公证费，13500花出去了。那么又过了一会儿，这个刘律师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了，说你已经通过了第二阶段的审核，接下来我让钱丽丽签完字以后，就把这个待遇合同寄给你。呵，王大庆虽然花了钱，但是今天心里舒服啊。为什么舒服？因为自己马上就要看到那100万人民币了，还有那个美丽的富婆。王大庆呢，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回到家以后啊，太太正在家做饭，王大庆啊就对他妻子说，哎，做点好吃的啊，这段你要给我补一补，另外一个你看看是不是给我买一身好的西装。呵，这妻子感到奇怪了，因为这王大庆平时非常节俭，怎么今天又要吃补品还要买西装啊。这妻子就从厨房探出头来问他说，大庆，你们公司是发奖金了，你这么高兴？呵，这王大庆马上发现完了，自己差点露了馅儿。为什么？得意忘形了。王大庆马上把这个笑容收敛了，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说说，咱们毕竟都人到中年了嘛，所以不要那么苦自己，该补的还是要补，该穿的还是要穿。
1: 王大庆要帮富婆受孕，保证富婆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后，他便可以获得100万元巨额酬金。这个秘密能否被妻子发现？一旦妻子知道这件事情，她的反应将会如何？她还能同意丈夫通过这种方式挣钱吗？
0: 她妻子觉得王大庆啊，今天这个表情异常，一定是有事儿，要么就是在外面买彩票什么发横财了，要么就是在外面有外遇了。所以妻子不动声色，晚上两个人看完电视休息了。等王大庆睡着以后，他的妻子就悄悄地起床，在王大庆的衣服兜里啊就开始掏，看看有什么东西。结果一掏，把这个小广告掏出来了。一看这个小广告还叠得整整齐齐，打开一看啊，富婆重金求子。这妻子马上就明白王大庆心里这小九九是什么了，他提溜着王大庆的耳朵把他从床上拽起来了，说大庆你起来，这是什么？这王大庆睡梦当中猛然惊醒，一看哟，这小广告在妻子手中，他明白坏了，但是嘴还很硬啊，说我不知道啊，这哪来的？肯定是哪一个同事开玩笑塞到我口袋里的吧。他妻子说，王大庆，你那个撒谎技术还不过关，你是不是想通过这个办法发财呀？这王大庆真的撒谎技术不过关，一看瞒不住了，只好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的向妻子，而且告诉妻子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妻子一听，好，你这个自己的男人要和别的女人上床睡觉，而且你还把他说成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妻子这个醋坛子马上就打翻了，说王大庆你还要不要脸了？你通过这种方式发财，你缺德不缺德呀？这王大庆说，我不是和这个富婆上床，我是体外受精，就是那个你看过的试管婴儿那样的。虽然王大庆做了辩解，但是妻子仍然觉得他这种做法太下流了，所以他妻子啊就不停地嘟囔，不停地批评他。这批来批去啊，把王大庆也批恼火了。王大庆说，你不要再说了，咱们结婚都快20年了，拼死拼活挣了几个钱，现在放了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你不干，你如果要是不同意的话，我把他回绝了算了。妻子仔细一想，家里发财势大呀，所以啊，他这个嗓门和脾气也都降了很多。他就问王大庆说，大庆啊，你花钱了没有？王大庆腰杆一挺，我花什么钱？他请我帮他待遇，只有他给我钱，我根本不可能花钱的。这王大庆啊，不敢跟自己的老婆讲说自己已经花了10000多，所以他把这个事儿就隐瞒起来。那妻子听完以后就说，那你刚才讲你是报名排在第7，能轮到你吗？这王大庆说，嗨，你忘了那句话，7上8下，现在这个刘律师和那个富婆都很看好我，我机会很大的。他就叮嘱这个王大庆说，大庆啊，我告诉你，这种事10有8九都是骗局，你小心不要上当。这妻子说的所有的话，这王大庆真的都不愿意听。为什么？因为他干扰了王大庆要获得这100万的巨额回报。
1: 王大庆虽然很烦妻子的唠唠叨叨，但静下心来，他仔细想了想，觉得妻子的叮嘱也是很有道理的。毕竟现在社会上行骗的人很多，万一被骗了，自己心

0: 辛苦苦攒了好多年的小金库可就彻底空了。于是第二天一上班，王大庆就给刘律师打电话，要求尽快安排他和富婆钱丽丽见面，尽快受孕生子。让王大庆喜出望外的是，律师的回答不仅彻底打消了他所有的疑虑，而且还让他热血沸腾。
1: 刘律师说，现在呢，这个合同也不寄给你了，这个钱丽丽讲直接到你们那儿和你见面，很快，明天我们动身，后天就赶到。你呀，在宾馆开好房间，一定要三星级以上的宾馆。这个美丽的富婆马上就要来到王大庆的眼前了，而且马上王大庆就要和她同居生孩子了。对王大庆而言，这个幸福马上就要降临，所以王大庆啊是非常高兴。他向公司请了两天假，然后第二天他到宾馆预定了房间。到了第三天一早，王大庆啊就来到了宾馆预定的房间。他看着太阳啊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太阳的光影呢从照到西边的墙上到转移到东边的墙上，但是钱丽丽和刘律师都没有出现。这王大庆这个时候就憋不住了，他就给刘律师打了个电话，说为什么到现在你们还没有来。结果他话音刚落，那个刘律师在电话里就开始训斥王大庆，说你急什么，这边要办的事情很多，你知道不知道？如果钱像你想的这么好赚，不用你赚我都赚了。我告诉你，这个钱丽丽她要背着她的老公来和你见面，你想想有多少事情要办。你要有耐心你就多等两天，你要没耐心那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报名了，你想等就等，不等拉倒。这王大庆自己的牢骚没有发出来，反倒被律师一顿训斥。王大庆一想，这不行啊，你这要等钱丽丽，要等律师的配合呀，所以只能忍气吞声。王大庆啊开宾馆是要钱的呀，一天几百块啊，所以到了当天晚上他就把这个房子就给退了。半个多月过去了，这个钱丽丽和刘律师都没有出现，也都没有再联系。这个王大庆的脑海里啊天天盘旋的就是他老婆的叮嘱，不要上当，不要上当，你花钱了没有。这王大庆一想，这样拖下去不但自己挣不到这100万元，自己已经付出的10000多元也都打了水漂。所以最后啊他就给刘律师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我想退出。刘律师啊在电话里说，好啊，你想退出非常简单，你只要付20%的钱，我们就把你以前付的钱全部都退还给你，这20%是你退款的手续费。王大庆一听，我退款还要什么手续费啊？律师说，这是我们的规定，你想通了你就联系我。说着就把电话给挂断了。等了没有多久，这个钱丽丽啊就把电话打到王大庆的手机上。钱丽丽对王大庆说，王先生啊，刘律师讲说你要退出，哎呀，我就觉得你现在是最符合我的要求，你退出我真感到很惋惜。这王大庆一听到富婆的声音，这自己身子骨就软了呀，就觉得还是想和这个富婆见面。可是一想自己已经等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明天来，来来来去都没有来，所以再等下去自己不知道还要受多少煎熬。这王大庆啊内心里挣扎了一番，最后咬着牙说，不行，我真干不了了，我要退出。这个钱丽丽啊就在电话里说，哎呦，我也很同情你，当然这个事儿也不全怪你，我也有责任。这样吧，退款的手续费咱们俩一人出一半，你就出1000块钱，剩下的钱都是我的。也许过一段时间我自由了，我可以到你所在的地方去找你去。王大庆一想，这1000块钱如果不付出去的话，那13500我肯定是得不到的。所以啊，王大庆咬咬牙又汇出了1000块钱。这个钱汇出以后，结果可想而知，不但13500分文没有返还，自己这1000块钱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时候王大庆再给这个律师打电话，律师电话不通了，给钱丽丽打电话，钱丽丽的电话也关机了。王大庆恍然大悟，自己受骗了。于是啊，王大庆就到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呢接到报案以后啊，经过调查排摸，最后把犯罪嫌疑人锁定一个40岁的无业人员，这个人是温某。 公安机关经过布控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0: 温某。这个犯罪嫌疑人温某被警方抓获以后，拒不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警方根据调取的手机号码，他在银行开户的视频资料，以及他在银行转款的视频资料，这些证据形成了一个证据链条，证明这个温某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温某在这些铁证面前不得不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自己呀，为了发不义之财，印了几百张带着漂亮女人头像的小广告，然后把它贴在电线杆上和墙头上，像姜太公一样坐等钓鱼啊，愿者上钩。这个温某啊，实际上他是搞了一个变声的软件，他一个人扮演了富婆钱丽丽，扮演了律师，同时扮演了公证员。他说贴了这个小广告以后，连王大庆在内他已经骗了10万余元，这些钱都已经被他挥霍。
1: 不久，温某以诈骗罪被检察机关起诉到了人民法院。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温某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解。他说王大庆等被害人明知借种生子违反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还积极参与，他们也是有过错的，因此法院要对他进行从轻处罚。那么温某的辩解是否有效呢？
0: 那么这个被害人的过错在诈骗犯罪当中应不应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呢？我们都知道诈骗是以虚构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的做法骗取公私财物，也就是说犯罪分子啊，他总是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然后来骗取别人自愿的往外掏钱。他们利用的是什么？就是利用被害人的某些人性的弱点，比如说贪财呀，比如说好色呀。如果要是像被告人温某所讲说因为被害人的过错就对他从轻处罚的话，那就违背了我国刑法打击诈骗犯罪的这样一个立法的本意，无异于放纵了犯罪。所以啊，这个温某的辩解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法院在对本案全部事实进行衡量以后，结合本案被告人温某骗取了10万余元现金，而且全都挥霍不能返还这一事实，依法判处被告人温某有期徒刑6年，并且并处罚金。诈骗分子的犯罪手段是层出不穷，可以说防不胜防。但是诈骗诚可怕，不贪定无忧。诈骗分子之所以能够犯罪得逞，完全是利用了某些人的一贪之念。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妻子有了外遇，丈夫竟然无动于衷，里面暗藏着什么玄机？
2: 只要你还有这个家，你在外面干什么我都不干涉。
1: 妻子最终并没有离开丈夫，她的情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2: 郑凯就找到了一截钢管，看着姜丽扬长而去的背影，他是怒从心头起，是恶从胆边生啊。
1: 爱恨交加的一场感情纠纷，最后将演变成什么结局？妻子的野蛮男友。
2: 通常一个男人爱上女人，会充当她的护花使者，千方百计地呵护她、爱护她。但是如果一个男人伤害了一个女人，而理由竟然是爱她，您信吗？接下来我要给您讲的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案件。2010年的春节期间，人们正沉浸在节日的快乐时光当中，突然犀利的警报声在城市的上空响起。在人们惊讶和探寻的目光当中，110和120相继来到了一个公园。只见一个男人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他的怀中抱着一个满头鲜血的女人，他口中喃喃自语：“她死了，她死了。”120的急救人

0: 员赶到现场以后，马上检查这个女人的生命体征，给她止血输氧，然后把她抬上救护车，拉到了医院进行抢救。而警方在现场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一节带有血迹的钢管，然后把这个中年男人带到了公安局。这公园里的一男一女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主人公，男的叫郑凯，女的叫江丽。到了公安局以后，郑凯向公安机关陈述了当天晚上的事发经过。他说他和这个被害人江丽两个人是牌友，在棋牌室打麻将，因为是春节期间，所以大家商量好天黑以后啊就不打了，回家和家里人团圆。所以当他们天黑以后结束了麻将，他就和江丽两个人一块步行穿过这个公园回家。两个人在公园里一边走一边聊，就在这个时候，身后跑过来一个高个的男子，穿着一身黑衣服，手中举着像棍子一样的东西，猛烈地打击在江丽的头部。江丽倒地以后，那个男子又弯下腰以后再一次打击。由于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当中发生，当时的郑凯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以后，那个男子已经逃之夭夭。郑凯一看江丽满头鲜血昏倒在地，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根据郑凯陈述的事实，说明当天晚上对江丽实施伤害的人是有目标有目的而来，甚至不排除是故意杀人。于是警方赶往医院查看江丽的伤情，主治医生告诉警方说，病人被外力打击致颅脑损伤，颅内出血，所以必须做开颅的手术，愈后的效果估计不会很好，可能会留下身体的残疾，所以现在根本不可能问话的。这个时候警方见到了江丽的丈夫，这是一个瘦高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警方向他进行了询问。这个男人告诉警方说，他和江丽之间夫妻感情很好，家庭没有矛盾，非常和睦。而江丽由于他所在单位经营不是很好，所以他已经内退回家，和几个小姐妹开了一个饭店，平时也没有其他的事情。那么警方就围绕着江丽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得知江丽虽然已经年过四十，但是风韵犹存，在外面为人热情，而且在家里是说一不二，可以说在外面是人缘好，在家里是性格强。这样一个女人，警方没有发现她有仇人。但是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她受到了这样一个沉重的打击，难道没有任何端倪和事实吗？警方就了解江丽的爱好，这一了解发现江丽喜好打麻将，那么工作当中没问题，生活当中也没问题，这个业余爱好会不会有问题呢？
1: 警方马上来到江丽经常去的棋牌室，经了解发现江丽打麻将只有几个固定的牌友，除了郑凯还有另外的两个牌友。通过另外的两个人，警方发现了一些与本案有关的线索。
0: 这两个人呢，分别告诉警方说，他们在一起打麻将已经好几年了，他们的彩头每一盘只有10块钱左右，所以实际上是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消磨一下时光，而且聊聊天喝喝茶。警方就启发这两位证人，你们觉得江丽本身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这两个证人都回忆说，在2009年的时候，江丽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打麻将，跟他联系呢，江丽老是说自己的饭店业务忙，没时间来。那么其中一个牌友告诉警方说，在这期间郑凯的妻子曾经找过他，告诉他说郑凯有了相好，这个相好就是江丽，而且郑凯要和他离婚。这个线索警方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因为这个十有八九可能是导致本案案发的原因，所以警方就千方百计找到了郑凯的妻子，向他了解案件的情况。郑凯的妻子对警方说，我已经和郑凯离了婚，然后他讲了他和郑凯结婚离婚的全部经过。年轻的时候他和郑凯在一个单位工作，郑凯身材挺拔，相貌英俊，非常受女工的喜爱和欢迎。两个人结婚以后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郑凯非常高兴，他说，我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

0: 咱们家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面貌，所以啊，郑恺就经常在单位申请加班。而郑恺的妻子也非常支持郑恺，而且自己在家里无怨无悔地担起了全部的家务，并且照看孩子，因为他知道郑恺这个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他这个家。但是郑恺加班是越来越多，有时候甚至一夜不归。时间一长啊，郑恺的妻子啊就产生了一个疑心，如果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人了怎么办？嘿，这个猜疑心一产生啊，他这个小心眼儿就油然而生。所以每一次郑恺再一加班，他总要打电话查问。郑恺加夜班一夜不回的时候，他到半夜三更的还要拿着这个小点心去探望，说是给郑恺送宵夜。他这种行为搞得郑恺在单位就颜面毫无嘛，因为变成了气管炎嘛，老婆看得紧嘛，所以郑恺和他两个人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的心态。郑恺的逆反心理越来越强，双方为这个问题不断的发生争吵，越争吵这个夫妻感情就越淡。所以他这个妻子防郑恺出轨防了一二十年，但是防来防去没有防住，最后郑恺有一天告诉他说，我爱上别人了，我要和你离婚。
1: 原来郑恺和妻子发生矛盾后，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经常出入棋牌室消磨时光，直到有一天他在棋牌室邂逅了一个人，这个人使郑恺的婚姻彻底走向了尽头。
0: 在棋牌室里，他认识了本案的被害人姜丽，看到姜丽一双美丽的大眼，每次和他打牌他都感到云淡风轻啊，自己烦躁的心态一扫而空。所以两个人认识了以后啊，就经常在一块聊天，经常在一块喝茶，经常打麻将，经常吃饭。时间一长，两个人的关系就跨越了友谊的界限，变成了情人。变成情人以后，这个郑恺就坚决要和自己的妻子离婚，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妻子完全不配妻子这样一个称号，自己的家庭完全没有温馨的氛围。结果当他和妻子提出离婚的想法以后，妻子跟他哭过、吵过、闹过，但是无济于事。郑恺的父母也来到了他家，严正地告诉郑恺说，如果你和你妻子离婚，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儿子。这个老人已经施加了最大的压力，但是郑恺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结果最后他的妻子啊就和郑恺离了婚，郑恺一个人搬出了家，在外面租房子居住。既然按照郑恺的前妻所说，郑恺是义无反顾地和他离了婚，那为什么他没有和姜丽结婚呢？难道姜丽的丈夫不知道他妻子有外遇吗？或者姜丽本来就没有要和郑恺结婚的想法吗？围绕着这些问题啊，警方又询问了郑恺的前妻。郑恺的前妻明确地告诉民警说，在我们闹离婚期间，我到姜丽家去过，我和姜丽也谈过，和她老公也谈过。姜丽告诉我说，她感到很抱歉，她无意拆散我们的家庭，但是她确实和郑恺有感情，他们两个人能不能走到一块儿要看缘分。而姜丽的丈夫知道自己的妻子有了外遇以后，除了唉声叹气，什么话都没有说，什么意思也没有表示。那么根据警方目前了解的情况，对被害人姜丽实施伤害的可能有两个人，一个是她的情人郑恺，一个是她的丈夫。但是你联想案发那天晚上，郑恺是痛哭流涕，怀抱着被害人姜丽，而且还打了110、120报警，这和实施伤害的人这样一个犯罪的逻辑呀、不大相符。那么会不会是姜丽的老公呢？你想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自己的妻子和情人在公园里头亲热的行走交谈，一个丈夫看到了以后心里会怎么想？围绕着这样一个想法，警方就决定再一次询问姜丽的丈夫。这个时候啊，医院传来了消息，姜丽已经苏醒了。警方到医院探望了姜丽，姜丽虽然苏醒，而且头上包扎着绷带，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姜丽确实长得很漂亮。姜丽对于警方的询问 依然是说我被打以后啊，当时就昏迷了，所以我现在想不起来是谁打的我，我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1: 根据姜丽的含糊态度，警方开始怀疑对姜丽实施伤害的人一定是和她亲近的人。那么这个让姜丽受了重伤却仍然不愿意被姜丽供出来的人，会不会就是姜丽的丈夫呢？
0: 于是啊，警方就传唤了姜丽的老公。姜丽的老公到了以后，警方看一看这个瘦高个的男人倒是符合郑凯所说的当天晚上的犯罪嫌疑人是个瘦高个。那么警方就严正地告诉姜丽的老公，上次警方询问你，你没有如实陈述案件的事实经过，特别是没有如实讲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再次找你，希望你能够一五一十把你和姜丽的关系以及你所知道姜丽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们。这个老实巴巴家的男人呢，沉默了片刻，然后啊向民警要了一支香烟，抽完烟以后啊，在烟雾缭绕当中，他向民警讲了姜丽老公所在单位因为经营不善也倒闭了，他就在外面找了一个工作，看大门值夜班。而姜丽的老公在家里一贯没有地位，什么事儿都是听姜丽的。当郑凯的妻子到他家跟他讲说他的老婆在外面有情人，而且这个情人就是郑凯的时候，他也是唉声叹气，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他只能用自己的女儿，他女儿上了高中，学习非常优秀，所以用自己的女儿啊挽留姜丽，告诉姜丽说只要你还有这个家，你在外面干什么我都不干涉。这样在郑凯离婚以后，姜丽啊就天天来陪伴郑凯，两个人在交往当中慢慢的激情也在下降，现在两个人长相厮守，开始把个人的性格特点全都暴露了出来。这个时候啊，姜丽就觉得自己不能草率的离婚，因为她和自己的丈夫毕竟同甘共苦走过来，特别是自己的女儿上高中正准备考大学，如果现在自己离婚的话，对于女儿的前途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她就告诉郑凯说我们暂时还是不能结婚。那郑凯一拍胸脯说没问题，只要你和我好，我一辈子做你的情人都可以。
1: 但是接下来的情形并非如此，姜丽逐渐发现只要她一天不见郑凯，郑凯就给她打电话，一会儿找不到她，郑凯就会给她发短信。郑凯的这种偏执举动开始让姜丽感觉到了一种束缚，她慢慢开始改变对郑凯的态度。
0: 她知道自己一旦和郑凯结了婚，今后在生活当中就会产生羁绊，这样她就更不想和郑凯结婚了，所以她就和自己的丈夫讲说你给我一段时间让我了断和郑凯的感情纠纷。那她丈夫呢表示理解，所以他们夫妻啊也相安无事，一直过到了本案的案发。根据姜丽老公所谈的情况，那么她老公没有伤害姜丽的理由，唯一可能实施伤害的就是这个当时的在场人郑凯。警方为此再次传唤了郑凯，郑凯到案以后面对警方缜密的询问，经过警方的批评教育，郑凯啊如实供认正是自己伤害了姜丽。郑凯讲自己别妻离子，离开了家庭以后独自居住，只有姜丽的到来才能让他的生活感到温暖，感到温馨，但是每一次温存之后姜丽都要离开他。走了以后啊，郑凯是百爪挠心呢、啊、为什么自己的爱人还要投到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里去？郑凯就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真心来感化姜丽，让她尽快的离婚和自己结婚。于是啊，他就把他自己每月领的工资全部交给姜丽，同时还把他离婚时从家里带出来的十几万元交给姜丽保管。但是姜丽仍然没有说什么时候要离婚，什么时候要嫁给他。郑凯实在憋不住了，就问姜丽你什么时候离婚，什么时候嫁给我。姜丽一听不解地问他说你不是说咱们可以做一辈子的情人吗，你为什么这么急着离婚呢？结果郑凯和姜丽两个人开始因为结婚离婚的问题开始发生了口角。
1: 从此之后两个人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在争吵当中两个人的感情日益冷淡，直到2010年春节前的某一天，两人的矛盾被激化了。
0: 到了2010年春节前，两个人又一次吵架。

0: 这个姜立愤而离开了郑恺，搬回了自己的家。春节期间，外面是张灯结彩，到处是鞭炮齐鸣，而只有郑恺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个出租屋里过春节。在漆黑的夜晚，郑恺躺在床上啊，左思右想，夜不能寐啊，思来想去，无论如何要获得姜丽。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姜丽，是不是因为她美丽漂亮，她的老公不撒手？如果她变丑了，如果她不健康了，她的老公还会再要她吗？在这种畸形的想法支配之下呀，这个郑恺就找到了一节钢管，把它藏到了自己的挎包里，决定在春节期间，郑恺就给姜丽打电话，约她出来打麻将。两个人在打完麻将以后，来到了公园里面，一边走，郑恺一边问姜丽说：“我想让你说一句心里话，你到底愿不愿意离婚嫁给我？”姜丽就说：“咱们俩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要一个名分呢？咱们俩虽然不是夫妻，但是我们做的事跟夫妻有什么区别呢？那面我老公虽然是老公，但实际上我跟他没有任何感情，你为什么非要要一纸文书呢？”姜丽告诉郑恺说：“我女儿正在考大学，正在紧张的复习期间，我怎么可能这个时候跟我老公离婚呢？我如果离婚，我女儿一辈子都可能被耽误。同时啊，我也真爱你，我也离不开你，你放心，我这一辈子永远和你在一起。”但是这个孤独凄惨的春节生活已经让郑恺想明白一个道理，他不想再听姜丽给他解释下来为什么不和自己结婚，为什么不和老公离婚。他就告诉姜丽说：“你不跟我结婚也可以，但是我不可能一辈子做你的情人，这样我身心都要受到煎熬。如果你不跟我结婚的话，我要和别人结婚，请你把我给你的钱还给我。”姜丽一听到钱呢，马上就火冒三丈，说：“你这人是不是小人呢？你当时把钱交给了我，这个钱我替你保管，而且都用在咱们俩共同生活之初了，哪里还有钱？你要什么钱？你这个人是要感情还是要钱？”姜丽是越说越气，然后扭头扬长而去。就在这个时候，郑恺已经心灰意冷了，看着姜丽扬长而去的背影，他是怒从心头起，是恶从胆边生啊，拿出这个钢管就砸向了姜丽的头部，把姜丽打倒以后，他又良心发现，然后又报了警。就这样，郑恺的犯罪事实交代清楚了，郑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警方对他采取了刑事拘留的措施，但是在商量郑恺的行为构成何种罪名的时候产生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郑恺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未遂，因为郑恺他离婚以后将自己凄惨的境遇全都归罪于不能和他结婚的姜丽，所以当他心灰意冷以后，心中产生了犯罪的念头，想置被害人于死地，所以他辩解的把他打残了打伤了，然后好娶她回家，完全是逃脱罪责的一个表现。而另一种意见认为郑恺的行为涉嫌故意伤害，因为他还深深爱着姜丽，在姜丽不能和自己结婚的情况之下，他想着如果他残疾的话，他一定会和我结合，正是抱着这样畸形的犯罪念头，所以他实施了一个伤害行为。
1: 持涉嫌故意伤害观点的人认为，郑恺实施伤害后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所以他的行为不是故意杀人罪，而是故意伤害罪。那么到底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呢？
0: 那么本案就出现了一个法律焦点，就是怎样通过被告人的行为判断他的主观犯罪意图。这里有两个法律格言，叫做无罪过则无犯罪，无犯罪则无罪过，这不是绕口令啊，这是法律的格言。什么叫罪过？罪过就是主观的念头，你是故意还是过失。换句话讲，就是任何一个人的行为是在思想支配下来完成的。那么我们判断一个犯罪行为的时候，就知道一个行为是在他的罪过思想支配下才能实施。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犯罪想法呢？一般的犯罪分子在被抓获以后，为了逃避罪责，总是把自己主观上的罪过说得很轻微。那么我们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主观述说来判断他的主观意图，

0: 还要结合客观事实，这个客观事实就是犯罪的细节，比如说我们要看被害人和被告人平时的关系，我们要看他为犯罪是否做了准备，以及犯罪当中对被害人实施了怎样的伤害行为，伤害的部位和伤害的程度，伤害以后他有没有抢救被害人。我们结合本案来看，郑凯和江丽本来是一对情人，当江丽不能和他结婚的时候，郑凯就会由爱而生恨，后来当两个人矛盾逐渐激化，并且郑凯向江丽要钱的时候，就意味着两个人要分道扬镳。为了这一天，郑凯准备了一个钢管，这个犯罪工具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他选择的地点是僻静的公园，而且选择的时间是夜晚，行人稀少，他击打的部位是头部，而且打了不是一次，打完以后他判断被害人已经死亡。因为我们案件开头讲过，当警方和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他口中喃喃自语，他死了，他死了，说明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是一个故意杀人的行为。郑凯在实施了犯罪行为以后，虽然他报了警，虽然在警方抓获他的时候他辩解说，我想把他打成残疾，让他变得不美丽了，然后我把他娶回家，实际上都是逃避自己罪责的一个表现，一个犯罪的手法而已。因此啊，郑凯的行为应该定性为故意杀人罪。检察机关不久就以故意杀人罪将郑凯起诉到了法院，最后法院依法认定本案被告人郑凯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犯罪未遂，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郑凯在听了宣判以后，当庭表示他服判不上诉，而且希望人们以他为戒。人们既然分男女，那么发生男女之情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关键是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男女之情以后怎么办。作为现代人，坦诚与宽容是人们必备的素质，协商与真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黑夜过去之后就是黎明，走过了坎坷，人生的前途就会再现曙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每个健康的小伙子都得服兵役，可是约翰从来没有入过伍。一位军官问他：“
5: 你这个身强力壮的啊，怎么不为国家履行义务呢？”
6: 我自己也正在这纳闷呢。每一次征兵体格检查的时候，我都向军医说我没病，还掏出大把的钞票和他打赌，但是每一次也都没赢过。
7: 马丁是个调皮的孩子，可一天晚上，妈妈却发现马丁一动不动地坐在熟睡的爸爸身边。于是妈妈好奇地走过来对马丁说：“
8: 哦，小马丁，今天晚上你可真乖，爸爸打瞌睡的时候你能够这么安静地坐着，一点都不吵他，表现真好。”
7: 而这时马丁抬起头对妈妈说：“
9: 嘘，妈妈小声点，别捣乱，我都等了半天了，就是想看看烟头烧到爸爸手指头的时候。”

0: 候，它是什么反应？啊！
1: 我们两个每天都有很多好玩的事要来和你说，嗯。

0: 这个酸呢，还一生有你两个人真好。
1: 是是是，嗯，
0: 那有什么能挠我的呀？
1: 你说，
0: 我张嘴就来。
1: 你对下联，你说
0: 下联是。嗯，一张嘴巴两行牙超白
1: 超。你这什么呀，
0: 怎么多好啊，
1: 瞅吧你这那这个还两行牙超白，
0: 那可不
1: 得了得了得了。你
0: 我不是，我跟你说
1: 啊，
0: 我今天那么忙，你们表扬表扬我啊。
1: 啊，对了
0: 啊，
1: 我今天看见飘飘的时候，他忙得脚打后脑勺。
0: 是啊，
1: 嗯，
0: 哎呦，我今天忙的呀，我今天干了这样干那样，我干了那样，
1: 我就让他休息一下。
0: 是，
1: 行了，别忙了，歇会儿吧。
0: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1: 嗯，
0: 我这不算什么。
1: 嗯，
0: 你看人家那谁家那小谁，
1: 嗯，
0: 整天忙得团团转的，人家还没说什么呢。
1: 谁呀？哪谁家小谁呀？还忙得整天团团转？
0: 那不就是那个我们家隔壁那小丽吗？
1: 小丽
0: 啊，
1: 她干嘛那么忙啊？
0: 小丽，
1: 嗯，
0: 不就那个，
1: 嗯，
0: 叉人转那个吗？整天忙得团团转吗？
1: 团团转。亏你想得出来。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不和地球比呀？
0: 我
1: 他一刻不停的忙得团团转呢。
0: 我那个

0: 老查克叫他的儿子去给自己打酒，儿子向爸爸问道：
1: 爸爸，瓶子里不是还有些酒呢吗？
0: 这时爸爸摇了摇头说：
2: 太少了，儿子。
0: 几分钟后，儿子提着酒瓶回来了，爸爸接过酒瓶一看，愣住了，原来酒瓶里竟然装着大半瓶的石子儿。而儿子得意地对爸爸说：
1: 爸爸，您现在可以喝了，乌鸦就是这么喝水的。

0: 在一堂生物课上，老师问同学们：“各位同学，猪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动物，这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它的肉可以吃，皮可以做鞋，它的毛可以做刷子。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请问你们谁知道，除了我刚刚说过的那些用途之外，猪还有什么用途？”这时，爱德华抢先站了起来，对老师非常认真地说道：“
1: 老师，我知道，它的名字还可以用来骂人。”

0: 下是一家三口的对话。
1: 你在这家里也太厉害了
2: 呀，我没生丫头给你生个儿子，腰杆子就是硬。
3: 我说姥姥的腰怎么直不起来呢？原来是因为生了我妈呀。

0: 蚯蚓比利是个单身汉，在一次大雨过后，他钻出了自己的小屋，爬上了草地。这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小蚯蚓正在慢慢地往他这边爬。比利非常好奇，于是他向小蚯蚓问道：
1: 喂，你叫什么名字啊？让我去你家和你聊聊好吗？
2: 好啊，我叫爱丽丝，你叫什么？
1: 我叫比利。
2: 好吧，比利，你跟着我来。
0: 一边说着，小蚯蚓爱丽丝掉回了头，往自己家里爬去，比利一直跟在后面。爬到爱丽丝家之后，蚯蚓比利突然发现了爱丽丝的结婚戒指，于是比利正言厉色地说道：
1: 哦，爱丽丝，你要知道我是个有道德的虫子，既然你已经结婚了，那我想我该爬走了。
2: 哦，别担心比利，我的丈夫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1: 哦，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你丈夫他到底干什么去了？
2: 哦，我丈夫他今天早上很早就起床去钓鱼了。
3: 妻子责备丈夫说：
4: 昨天晚上你回家时你又喝醉了。
5: 谁说我喝醉了？胡说。
4: 哪有别人，这是你自己招认的。
5: 不行，人喝醉时说的话能算数吗？
6: 一只老鼠大摇大摆地走到了一只猫的面前，得意洋洋地对猫说道：
1: 嘿，臭猫，我现在正和蝙蝠谈恋爱，以后我的孩子们就会生活在空中，呵呵，再也不怕你们这些臭猫了。
6: 没想到这只猫听完之后一点儿也不惊讶，只是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对老鼠说道：
7: 嘿嘿嘿，你这个蠢货，抬头看看树上的那只猫头鹰，它就要和我结婚了。嘿嘿，

0: 丈夫对妻子献殷勤说：
1: 我想你是不愿意穿着这样一身的旧衣服去餐厅的。
2: 那当然了。
1: 那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愿意，所以我就请了我的女秘书帮你出席了。

0: 刚刚四岁的小卢克有一天突然问妈妈：“
1: 妈妈，这是真的吗？我出生的时候真的正好是在半夜里吗？”
2: 哦，亲爱的，没错，是在半夜。哎呦，你出生的时候把我给折腾坏了。
1: 哦，妈妈，也真是的，我干嘛非要半夜里把你吵醒呢？

0: 说有一个地区非常非常有钱，老富了，说以至于这些富人们都没法行善了。于是呢，这帮人从外地请了一个要饭的啊。日久天长，这要饭的生出来很多脾气，动不动就威胁道：“
1: 我告诉你们哦，明天我就回故乡去，听着没？看你们以后向谁施舍，知道吧？别给我装，听着没有？”
0: 哎呦，我真纳闷了，谁装啊？
2: 某幼儿园的阿姨，夫妻感情很深。有一天，丈夫来看望妻子，众小孩为了巴结阿姨，一起奔至阿姨面前大呼：“

0: 患了健忘症的老约克又一次来到了医院，找到了上一次为他治病的大夫，并且对大夫说道：
1: 哦，谢谢你大夫，谢谢你昨天把增强记忆的办法全都教给了我，确实很有效。
0: 听完老约克的话，医生紧锁眉头，表情严肃地回答说：
2: 什么？我昨天教给了你增强记忆的办法，真有这事儿吗？
3: 某次考试考语文，我的同桌在默词的时候忽然灵感来了，前句
4: 问君能有几多愁，
3: 要求补后句，他补了句
4: 恰似一道红叉卷上流。
3: 老师毫不客气地在卷上打了个叉，他还沾沾自喜地说：
4: 原来我的灵感好灵的。
3: 也是语文考试默词，题目是
4: 玉不琢不成器，
3: 结果我们班一强人打，
4: 朋友妻不客气。
3: 第二天，家长就被叫到学校了。又是语文考试，题目：
4: 长江后浪推前浪。
3: 某人答：
4: 一代更比一代浪。
3: 结果自然又要见家长。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高中的时候考试有道题是这样的，
4: 请写出鲁迅先生的作品《藤野先生》中藤野先生的全名。
0: 其答案如下：
4: 藤野菜菜子、藤野英二郎、藤野武太郎、藤野武大郎、藤野花道、藤野五十六、藤野内丰、藤野龙史
0: 等等等等。比较绝的有
4: 藤野小绵羊。
5: 小月看你所在的幼儿园组织学生们去当地的警察局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在那里这些小朋友们看见了布告栏上贴着十多张通缉犯的照片。这时小约翰尼指着布告栏里面的照片问道：
6: 警官先生，照片上的人真的都是通缉犯吗？
7: 是的孩子，我们非常想抓到这些通缉犯，要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危险的家伙。
5: 小约翰尼听到警官的回答之后皱起了眉头，不解地问道：
6: 哦，警官先生，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在拍照的时候把他们抓起来呢？

0: 一个男人去牙买加度假，他的妻子正好出差，打算第二天与他在牙买加会合。这个男人到了旅馆之后，决定给妻子发一封电子邮件，可是写有妻子邮箱地址的那张纸怎么也找不到了，他只好尽力的回忆。不幸的是，他漏掉了一个字母，结果这封邮件发到了一个老传教士妻子的信箱里。这个老传教士前一天刚去世。悲伤的寡妇检查邮件的时候，看了一眼显示器，尖叫了一声，倒在地上死了。他的家人闻声跑过来，看到屏幕上写着：“啊，亲爱的妻子，我刚入住，每样东西都准备好了，迎接你明天的到来，爱你的丈夫。”父，这里真的很热。
1: 一位打扮入时的客人在一家豪华餐厅里用餐，突然这位客人叫来了餐厅的老板，对他愤怒地说道：“
2: 嘿，经理先生，你们这儿的饭菜质量也真是太差了，别的不说，这盘红烧鸡块里怎么会有鸡毛呢？”
1: 老板支支吾吾的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突然他扬起了头，彬彬有礼地对这一位客人说道：“
3: 这个嘛，允许我对您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您看，您的这盘红烧鸡块当中的这根鸡毛，正是我们饭店引以为傲的防伪标志。”
0: 老高得了肾结石，在家休息。他小侄子问什么是肾结石，老高说：“就是尿尿的时候有石头出来。”他小侄子很忧虑地说：“
4: 叔叔。”

0: 岔开呀，小心别砸着脚。
1: 一个病人去找一个刚刚毕业的医生看病，当这个年轻的医生拿出一根很长的针头时，病人显得十分害怕，于是他向医生问道：
2: 大夫，请允许我问您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您用这种针药到底治好过几个人呢？
1: 听到病人的问话，年轻的医生非常自豪地回答道：七个，先生。听到这样的话，病人立刻放下心来。当注射过程完成到一半的时候，为了调节一下气氛，病人又感激地对医生说：
2: 大夫，您的医术简直是太高明了。您看，给我打针，我一点都不觉得疼。能够成为您的第八个病人，我简直是太幸福了。
1: 听到这里，这位年轻的医生很认真地纠正道：
3: 不，先生，算上那死去的12个，您是我第20位病人。

0: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一对龙凤胎，特可爱，可是分不出大小。于是呢，我就问：“哎，你们谁大谁小啊？”女孩子神秘地说：“
1: 你猜我们谁是哥哥，谁是妹妹？”

0: 叔上课。
1: 不是，你谁呀？你就来给我们上课？
0: 我是你们这新来的语文老师，怎么就不服啊？
1: 啊，语文老师？
0: 嗯，
1: 咋那么年轻呢？
0: 年轻啊，
1: 年轻，
0: 谢谢，我可有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1: 大学的
0: 啊？
1: 我们看看呗，
0: 看看吧。
1: 哎呀，闪亮亮的红证书啊！
0: 是，
1: 那我们先
0: 老师好，这也差不多。同学们好，坐呀。
1: 老师，
0: 嗯，
1: 你今天气色不错呀。
0: 呀，
1: 是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0: 精神是挺爽，就是个头不见长。
1: 就是。老师
0: 啊，
1: 今天语文课咱上啥呀？
0: 今天咱们来造个句子
1: 啊！
0: 我先看看你们文学功底。
1: 那行，老师没问题啊，造句子我们拿手。
0: 行，我拿个点名册来认识认识大家啊。
1: 行，那
0: 张二狗
1: 啊，到，
0: 你用果言给我造句子。
1: 行，老师，
0: 嗯，
1: 那个果言哈，我先吃苹果，然后再喝牛奶。
0: 那能对吗？
1: 咋不对？你们老师，我还没说完呢。
0: 你还有啥呀？
1: 你果言就拉肚子了吗？
0: 行，说的挺好，
1: 挺好。
0: 嗯，赵大亨
1: 啊，
0: 你用况且给我造句子。
2: 老师，我会
0: 说吧。
2: 那个，我家门前经过一列火车
0: 啊，
2: 况且就过去了。
0: 你这，那能行吗？算你挺好，你坐下吧，坐。
2: 行，
0: 还会用相声吃。
3: 老师
0: 啊，
3: 我有问题。
0: 你也起来答吧。
3: 老师，
0: 你有问题你先举手。
3: 行，那我
0: 你小学老师没教过你啊？
3: 我举了，老师没看清。
0: 你那举是手啊？
3: 啊，
0: 我让你举手，你把脚丫子放桌上干啥？
3: 那
0: 来，
3: 习惯了，老师。
0: 到底什么事儿？
3: 那个老师，
0: 嗯，
3: 那个你给我们照个句儿呗。
0: 我能给你
3: 上堂课吧？
0: 啊，
3: 就我们原来那语文老师给我们留的
0: 啊，
3: 我们谁都没照上来。
0: 说吧。还有我照不上来的，你不信了说。
3: 那行，老师，
0: 嗯，
3: 那你说天真应该怎么造句呢？
0: 这还不容易吗？听着吧，今天天真热，回家洗澡吧。
3: 老师，这个
0: 行，先不造句了，
3: 不造句了。
0: 我学习古诗词。
3: 行，好哦，学古诗词了，
0: 同学们跟我念啊，别吵了。
3: 哎，行，
0: 嘘，给我念啊，
3: 念。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两个黄鹂鸣翠柳，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一行白鹭上西天。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4: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岳阳楼，
4: 就说我在岳阳楼。
0: 天生我材必有用，
4: 天生我材必有用，
0: 老鼠儿子会打洞。
3: 老鼠，不，老师，
0: 啥？
3: 你这都念的是什么玩意儿？好像不太对头吧？
0: 不可能，老师教你们还有不对的？
3: 那老师，你说你这么对吧？我们在
0: 学
3: 啊，
0: 上课说话，老师说话，你插什么嘴？
3: 那你
0: 坐，
3: 那行吧，
0: 那么多事儿呢。
3: 那知道。
0: 最后我再教你们一首唐诗
3: 啊？是吗？
0: 唐诗，唐代大师。

0: 自人李白写的作品，
1: 哎呀，
0: 好好听吧。
1: 行，老师，说吧，我们记笔记，我们记下来。
0: 这首诗我已经吟诵了十多年了。
1: 哎呀，老师，那你快点说吧。
0: 樱桃好吃树难摘，
1: 哦，写下来。
0: 不下苦功花不开，
1: 花不开。
0: 幸福不会从天降，
1: 哎，
0: 文凭全靠买着来。下课。
1: 你。

0: 在洛杉矶市的一所高级私立小学里，两个女孩子正在树下闲聊。
1: 嗨，Mary，你知道吗？我妈妈又要结婚了。
2: 又要结婚了，这是什么意思呀，Lucy？
1: 哦，没什么，这就是说我又要有新爸爸了。
2: 哦，那你妈妈又要和谁结婚了？
1: 哦，那个人就是有名的导演理查德·詹姆斯。
2: 哦，是他呀，我很喜欢这个人，而且我跟他还很熟呢。
1: 哦，是真的吗，Mary？这真是太巧了。
2: 谁说不是呢？去年的这个时候，他是我的爸爸。

0: 有一天，福克斯夫人急着去照相馆拍一张快照。拍完之后，福克斯夫人就站在柜台边等着拿照片。没一会儿，照相馆的伙计就送来了照片。福克斯夫人拿起来一看，大惊失色。
1: 哦，我的天哪，怎么像是只猴子？你们是怎么拍照的？
0: 听到这样的叫声，照相馆的伙计吓得目瞪口呆。而这时，从福克斯夫人背后传来了一个冷冷的声音：
1: 对不起，夫人，那是我的照片，你的还要再等5分钟。

0: 某餐馆，一客人让小二帮他加点酱油，他说：“
1: 倒倒倒倒倒倒倒。”
0: 小二就一直倒，
1: 倒倒倒倒倒点得了呗。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

0: 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2: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1: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2: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3: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4: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1: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2: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1: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3: 哦，知道啦。
4: 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2: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4: 哦。
1: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呢，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一家人在吃饭，儿子十分感慨地说：哎，先进与落后啊，在餐具上就能体现出来。看着没有，外国人用的是金属刀叉，我们用的都是筷子，还竹的。
1: 你是不是嫌轻了点儿？
0: 母亲从火盆上抄起火钳子塞到儿子手中。
2: 给你用这个吃，还是金属的呢。

0: 一位过路人问亨利，
1: 请问百货公司在哪里呀？
2: 啊，你看啊，过了前面那座桥，再向右走。
1: 桥很长吗？
2: 20米。
0: 过路人谢过亨利后，快步向桥走去。突然，他听到有人从后面追上来，并且喊道：“
3: 站住！站住！”
4: 我刚才想起来了，大桥长40米，如果你照我告诉你的那样走，走到20米处向右转，你就会掉到河里的。

0: 商人拉住医院院长问：“
1: 我女儿早上吞进了一枚钻石戒指，现在呀，正由汤姆医生开刀取出，不知道这位医生啊，可靠不可靠？”“
2: 嗯，不必担心你的女儿，汤姆医生医术是最好的。”“
1: 哎呦，您别误会
2: 啊，
1: 我担心的是那个钻戒呀，它能不能丢啊？”

0: 一群爱开玩笑的人经常在同一家餐馆里吃饭，总是开服务员的玩笑。他们有时呢把水倒进花盆里，并说服务员没给他们送水来，有的时候呢就把餐巾呢藏起来，等等等等。每天他们都想出新的花样，可是服务员从不抱怨。有一天他们吃完饭，给服务员一份可观的小费，说：
1: 你是个好小伙子，我们多少次开你的玩笑，可你从不抱怨我们，因此从今天起我们再也不这样做了。
0: 谢谢。那个，从今天起，哎，说来也惭愧，我再也不往你们的咖啡里掺鞋油了。

一个犯人难熬漫漫刑期，便偷挖地道越狱。第一次挖得太短，出了洞口才发现还在狱墙之内，于是被法官加判5年刑期。第二次挖得还是不够长，一出洞口刚好在哨兵的岗位前，又被逮个正着，这次又被加判5年。眼见刑期一次次加长，犯人铁了心要越狱成功，便又夜夜挖地道，足足挖了半年，觉得这回够长了吧。哪知爬出洞口却是法院的宣判庭，庭上正在宣判，法官正是前两次判他越狱罪加刑的那位法官。

0: 有个人被狗咬了一口，疼得哇哇直叫啊！大家连忙叫来救护车给包扎，注射狂犬疫苗。他看着鲜血从纱布里边渗出来，哎，突然开心的大笑起来，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咬得这样你还开心呢？
0: 我开心呢，医生，幸亏我没穿袜子
1: 啊，
0: 否则啊，不被咬坏了啊，就等于我买了一双新袜子。

0: 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奶奶千叮咛万嘱咐说。
1: 好孙子，今天呐，客人来喝酒的时候啊，你就啊，张个嘴唇儿，做个样子啊。
2: 那我就喝1/2杯吧，嘿嘿。
1: 不行，太多。
2: 那我喝4/8杯吧，嘿嘿嘿，
1: 这才是乖宝贝儿。

0: 一天，一群小鸟在说话，突然来了一只麻雀。
1: 你是什么鸟？
2: 哦，我是老鹰。
1: 老鹰哪有你这样的？
2: 我是老鹰中抽大麻的。
0: 一会儿又来了一只乌鸦。
1: 哦，你是什么鸟啊？
3: 啊，我是丹顶鹤。
1: 啊，丹顶鹤？
3: 啊，我是丹顶鹤中烧锅炉的。
0: 一会儿又来了一只鹦鹉，他说他是喜鹊。别的鸟说，喜鹊哪有你这样的？
1: 真的，我是喜鹊中的三陪小姐。

0: 年根底下，婆婆和媳妇儿蒸了一锅窝头，他们都馋得直流口水。婆婆趁媳妇儿不在，忙用筷子插了一个，躲到厕所里去吃。媳妇儿呢，趁婆婆没在跟前儿，一下子用筷子插了两个，也躲到厕所来吃。俩人在厕所里碰面了，婆婆见媳妇儿也偷嘴吃，张嘴就骂：“
1: 啊，馋老婆敢偷嘴吃！”
0: 媳妇儿眼珠一转，答道：“
2: 娘，我是怕你呀，一个不够吃，我就再给你送俩来。”

0: 有一天，老苍蝇和小苍蝇到外边去玩。
1: 妈妈，这是什么？
2: 这是白云。
0: 小苍蝇指着蓝天问：
1: 妈妈，这是什么？
2: 这是蓝天啊。
0: 小苍蝇又指着鲜花问：这是什么？
2: 孩子，这是鲜花。
1: 妈妈，既然世界这么美好，那为什么我们总吃屎啊？
2: 傻孩子，吃饭的时候别说脏话。

0: 一位千金小姐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由于家道衰落，嫁给一个做小生意的人。一天，丈夫买来一块豆腐，叫她做菜。她把豆腐放在锅里煮了一下，就让丈夫下饭。丈夫尝了一口，皱起眉头说：“
1: 是说的这么的，为什么不放盐？”
0: 第二天，丈夫买了一条咸鱼，叫她蒸一蒸。千金记得上次豆腐里不放盐挨了骂，就在咸鱼上面放了一把盐。吃中午饭的时候，丈夫用筷子夹了一块，咸得要命啊，只好暗暗叫苦。过了几天，家里要来客人了，丈夫吩咐千金说：“今天小

0: 要说好吃一点啊，在客人面前千万给我做做人。千金回答：
1: 啊，晓得晓得。
0: 中午客人来了，丈夫揭开锅盖一看，见一个米粉做成的小人蒸在锅里，其他什么也没有。丈夫叫道：哎，你的耳朵呢？千金连连说：
1: 耳朵？耳朵我是做好的，大概粘在笼屉架上了。

0: 阿拉尔罕买了十头驴。当他骑在驴上数数的时候，发现只有九头。而当他下来步行的时候，所数的驴子正好是十头。
1: 骑上去数是九头，跳下来数是十头。
0: 反反复复十来次，阿拉尔罕总结道：
1: 还是步行好。

0: 一个客人非常馋，每次参加宴席就猛吃猛喝。一次与他人共席，非说曾与人见过面。那人说：
1: 哎呀，从来没有见过面啦，这位朋友你认错了。
0: 上菜以后啊，这客人低头猛吃，筷子不停。那人大悟：
1: 哦，是了，见倒是见过一次，是因为你上一次只顾吃菜，到散席的时候都不抬头，所以啊，哎，认不得尊容啊，不要见怪啊。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

红色。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奔跑向远方》。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歌曲《寂寞沙洲冷》。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

0: 翠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0: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悠悠的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呢，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此白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毯，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

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代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代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熹微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蓝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丰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宜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 大美冷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

将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饮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红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0: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新凯湖。大小新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
1: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0: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经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

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接力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自己。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从黑龙江的都市之巅到密林深处，从火山口到界江之畔，一座座观景台如同天赐的画框，将大美龙江的万千气象尽收眼底。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踏上这场云端之旅，感受龙江的磅礴气韵。哈尔滨龙塔，哈尔滨龙塔336米的钢铁身躯，傲然矗立于城市中心，不仅是世界名塔，更是滨城标志性地标。乘电梯扶摇之上，190米室外观光平台豁然开朗，整座城市化作一幅铺展的立体画卷。挑战181米的空中漫步，全透明玻璃环，每一步都如同凌空行走。夜幕降临，一部186米空中旋转餐厅，在流转的盛宴中，滨城华灯渐次点亮，恍若置身于旋转的八音盒，360度无死角饱览璀璨星河，尽享滨城之巅的极致浪漫。

牡丹江火山口森林公园。深入牡丹江镜泊湖腹地，火山口森林将地质奇观与原始生态完美融合。登顶齐天亭，松涛如海，林浪翻涌，见三号火山口的壮美轮廓赫然眼前。陡峭的岩壁镌刻着远古爆发的痕迹，底部却已被葱郁的森林温柔覆盖。沿着石阶下行至四号火山口底部，仿佛踏入了地下森林的秘境。古木残亭蔽日，脚下是凝固的熔岩，夏日的密林低语萦绕耳畔，独特的天然冰箱效应让阶梯间温度层层递降，一阶一清凉，在火山口深处感受着大地的沉静力量与生命的蓬勃。

佳木斯同江三江口湿地公园，在三江平原的东端明珠，三江口湿地公园一座形似鸟蛋的五层观景台拔地而起，登临其上，极目远眺，无垠的芦苇荡随风摇曳，如金色海洋泛起波涛。东方白鹳、白鹭、鸳鸯等真情优雅掠过波光粼粼的江面，宛如跃动的音符。当夕阳西下，晚霞与广袤的湿地交融，天地间幻化出令人屏息的云端仙境。沿着蜿蜒的木栈道深入湿地，独特的塔头墩子景观近在咫尺，带着孩子在此处与自然对话，这是绝佳的生态课堂。

伊春金祖峰。对于向往仪式感的旅人，攀登伊春金祖峰迎接黎明是一场不可错过的挑战。山势巍峨险峻，怪石嶙峋，如天人屏障。当破晓时分奋力登顶，立于观景台之巅，脚下云海翻腾似无限棉絮，远方山峦被初升的朝阳勾勒出耀眼的金边。相机定格云蒸霞蔚的瞬间，山岭间清冷的空气带着松香，沐浴在温暖的日出光芒中，心灵被自然之力紧紧治愈。

黑龙江大桥。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雄伟的现代化公路大桥横跨两岸，中方桥头21.5米高的观光塔卓然而立，灯塔四望，江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界江两岸风光如长卷舒展，文化海祥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赏大桥横卧雄姿。每当夜幕降临，黑河黑龙江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日雄姿判若两境，吸引了无数游客流连打卡。

在中国最北的湿地九曲十八湾国家湿地公园，半山腰伫立着高达24.8米的腾龙阁。这座仿古钢建筑雄浑大气，又透着森林深处秘境的神秘。层峦叠嶂的群山被薄雾笼罩，宛如泼墨的山水。俯瞰脚下，额木尔河如同一条皎洁

线的蛟龙，在广袤的湿地之间千回百转，形成了叹为观止的九曲十八弯。河流、灌丛、沼泽相依相偎，铺展出一幅独一无二的北国湿地长卷。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去邂逅龙江的壮阔山河，一起去登高。朋友们，唯有立于高处，方知黑龙江气吞山河的壮阔。你准备好在云端之上解锁一个从未见过的黑龙江了吗？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行安。粽香迎端午，清凉气盛夏。那么在这个端午节暑假假期，全域联动推出了多场的促消费活动，整合700多万元补贴资金，覆盖了汽车、家电、手机、油品、商超、餐饮等多元领域，结合端午民俗、618大促与暑期旅游旺季，各县区推出了消费券、满减立减、购车补贴等优惠举措，串联起森林避暑、民俗体验、自驾出游的特色场景，政企携手点燃消费活力，诚邀广大市民与游客畅游郫都，乐享实惠，在这个端午假期共同来解锁夏日惬意的消费新体验。

铁力士端午品粽香，粽下去嗨购。铁力士同步开展两大主题活动，即日起到6月25号，餐饮、住宿、商超等商户扫码立减，吃喝玩乐一站之享。购车补贴持续开展到6月30号，新车、新能源汽车最高补贴10,000元，四档福利助力市民换新座驾。铁力士依托本地避暑的文旅优势，驾车畅游山水景区，搭配了线下的消费优惠。那么在端午假期和夏日出行双重福利拉满，诚邀大家玩转铁力，乐享实惠。漫步临海奇石，畅享惠民福利。即日起到6月21号，汤王县开展商超餐饮专项的惠民活动，单笔消费满100元立减5元，覆盖了生鲜超市、特色烧烤、农家院、宾馆等不同类别的商户。依托5A级临海奇石景区生态旅游优势，将消费优惠与森林避暑深度结合，游奇石临海，品林区美食，住暖心民宿，消费省钱，游玩舒心。朋友们，夏日走进生态汤旺，逛商超，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感受县与消费与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浓情端午相伴，纵享惬意消费。即日起到6月28号，金陵区投入了25万元补贴开展促消费活动，那么覆盖了石油还有超市等优质的商户，补贴资金直达银联，使用便捷而且优惠实在。正值端午民俗佳节，搭配了本地的森林康养、夜间经济等夏日文旅特色，逛林间美食，体验民宿旅居，品味特色美食，消费同时轻松地享受补贴，以消费激活文旅活力，将端午氛围、生态旅游与惠民消费相融，邀大家共度安康端午，乐享多彩夏日。

纵情端午嗨购，福利燃动友好。6月15号到30号，友好区依托云闪付发放40万元消费券，覆盖住宿、餐饮、商超百货、成品游等主流场景。那么在端午佳节欢聚时刻，亲友聚餐、采购好物、自驾出行都可以使用消费券。活动紧贴假日的消费需求，兼顾了大小商户，让惠民福利走进了街巷寻常。朋友们，趁着端午假期与初夏的好时光，逛商超、品美食、游乡村，用满满的优惠点亮夏日美好生活。

畅游恐龙之乡，嗨购端午好礼。6月16号到30号，佳音嗨翻端午消费季火热上线，百货领域投放多档位消费券，满100减20。

十满200减40满300减60，促进了便民消费与市场发展。恰逢端午与暑期的出游季，逛界江风光、探秘恐龙地质公园之余，进店消费即可以享受实实在在的补贴，以消费券来激活假日市场，让游客与市民在山水风光当中惬意购物，欢乐过节。

污穗区6月18号到9月1号，污穗区的惠民活动将持续发力，一方面推出了汽车的专项补贴，激发购车的消费潜力，那么在另一方面呢，上线加油立减福利，分三档满减优惠，名额充足，诚意满满。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结合了本地夜游、休闲街区文化特色、自驾出游、街区闲逛、换车换新以及街友实惠、美食出行、购车多重福利叠加，沉浸式的体验污翠的夏日风情，在欢乐的消费当中度过惬日的假期。Oh, I hope that things get better, but until then,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you. 夏日清凉来袭，会享缤纷生活。6月18号到25号，枫林县联合优质餐饮商超通过云闪付发放三档消费券，满50减10，满100减20，满200减30，零售、餐饮、住宿全场景覆盖。时值端午与初夏时节，让我们置身临海氧吧，去避暑休闲，就餐、采购、住宿都可以使用消费券。多彩的林区风光搭配着诚意的惠民补贴，轻松降低消费成本。不管是本地的市民日常消费，还是游客的夏日旅居，都能够畅享满满的福利，邂逅清凉的惬日林都时光。朋友们，在这样的时间当中，让游客与市民在山水风光中惬意购物，欢乐过节。纵情过端午，会购游庆山。6月24号到7月31号，大庆山县超长时段惠民活动开启，通过云闪付 APP 单笔消费满200元立减40元，单用户单日可享一次，活动期内可以享受三次优惠，覆盖到酒店、加油站等优质商户。活动横跨端午佳节与整个暑期，畅游庆山秀美风光，自驾穿行岭间公路，入住暖心酒店，全程相伴，消费优惠，以实惠让利激活市场，将民宿氛围、夏日旅游与便民消费相融，邀四方宾朋纵享安康，欢乐购物，清凉一下。燃动盛夏狂欢，乐购缤纷医美。6月16号到7月的16号，医美区重磅启动暑期惠民消费季，投入 198.29 万元补贴，覆盖到汽车、百货、家电、超市、手机五大领域，抢抓618与暑期的消费热潮，同时联合中石油投入了300万元的专项补贴，推出了夏惠油品绿色出行活动，持续进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公路沿线及景区共41座中石油站点，助力自驾避暑出游。那么作为中心城区，汇集了多元的消费场景，购物、购车、加油一站式享福利，政企联动打造夏日的消费盛宴，伴市民游客玩转暑期，畅游林都。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假期当中，在这个夏日当中，我们的伊春市的暑期惠民消费季重磅来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共同畅游林都，乐享实惠，解锁夏日的惬意消费新体验。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
11: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快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呢，是我们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又名端阳节、重五节。据传呢，是中国古代伟大诗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的屈原投汨罗江殉国的日子。2000多年来，每年的5月初5就成为了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呢，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习俗呢，主要有划龙舟、祭龙、采草药、挂艾草、打午时水、洗草药水、拜神祭祖、浸龙舟水、吃龙舟饭、食粽子、放纸龙、放纸鸢、拴五色丝线，还有配香囊等等。作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它不仅呢清晰地记录着先民丰富而多彩的社会生活文化内容，也沉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端午节呢，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的祭龙演变而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的中央，正如《易经》的九五博，飞龙在天。古人在飞龙在天的吉日祭拜龙祖，以及举办一些喜庆的活动，特别是呢与龙相应的活动元素，比如说赛龙舟这类的活动，或是借此吉日做一些祈福辟邪的活动。端午呢是龙的节日，龙及龙舟文化贯穿在端午节的历史传承当中。端午的习俗呢也是内容丰富的，全国各地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存在着习俗内容或者细节上的差异，这些节俗围绕着祭龙、祈福等形式展开，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望。传统的节日仪式与相关的习俗活动是节日元素的重要内容。端午节期间呢，通过各种传统的民俗活动展演，既能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能很好的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版。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前一段时间呢，在北京有人在互联网上

0: 编造和散布多所学校，现场接收小升初简历投递的不实信息。在广州呢，一些校外机构组织小升初密考，采取线上报名、酒店考试，一场收费399元。记者调查发现，中小学招生季，一些个人和商家通过煽动焦虑情绪、虚构身份、捏造事实等方式误导、欺骗家长和学生，谋取不法利益。一些自媒体为了流量发布胡编乱造的牛校渣校排名，误导公众。北京市东城区一所中学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网上一些广泛传播的学校排名榜中，有些存在高考成绩数据错误，还有一些连学校的名字都是错的。有的粉丝量较高的房产中介公众号，甚至将自己包装成所谓的升学专家，编造虚假的学校信息，骗取用户的高额咨询费。某博主发布幼升小牛娃配置图，分出了所谓的普娃、牛娃、超牛娃三个档次。其中所谓的超牛娃，据称呢是语文识字量超过1500字，拼音熟练，背诵复述300字的故事，看图说话，有情节，有逻辑，数学呢会计算乘除法，奥数精佳，英语能够熟练对话，运动拍球、跳绳熟练，百科知识懂很多。对于幼儿阶段，这些要求显然属于超前学习，严重的违背了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家长呢也切勿轻信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的虚假宣传，浪费了钱还伤害孩子。那么还有人呢通过捏造不实的招生信息吸引流量。不久前呢，北京市民郭某某在互联网上编造散布北京市西城区多所学校现场接收小升初简历投递的不实消息。这种行为干扰了相关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郭某某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煽动放大教育焦虑已经成为一些个人和商家屡试不爽的生意经。针对教育资源的竞争焦虑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日前呢，幼升小 offer 这一词条被顶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了热议。一名上海妈妈在网络平台上分享孩子成功通过四所学校的面试拿下大满贯的消息。有网友质疑说，这样的鸡娃真的合理吗？一位北京市重点中学的资深教师告诉记者，部分家庭在拼娃比娃的情绪支配下，过早的开展教育资源不必要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教育焦虑。教育焦虑的背后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学科类的培训隐形变异，非学科类的培训良莠不齐，仍然是当前的突出问题。煽动放大教育焦虑是违规培训开办者的惯用伎俩，教育焦虑已经成为有力的带货工具。多位行业的从业者介绍，此类账号长期运营可以收获部分稳定的粉丝群体，继而呢最终转化为带货、流量提成等变现的能力。记者还发现啊，一些所谓的牛娃家长也纷纷运营自营媒体的账号现身说法，鼓吹教育成功学。还有不少自称高考状元还有985名校毕业的家长，看似分享升学的政策、教育理念，实则呢带货绘本、玩具等等。网络虚假内容煽动家长学生的焦虑情绪，影响双减政策的贯彻落实。有关部门呢应该压实网站的平台主体责任，督促网站平台建立账号注销、运营和关闭全流程、全链条的管理制度，加强账号名称信息的审核、专业资质认证、信息内容审核等常态化的管理。那也应当对发布教育信息的主体设置一定的门槛。多位受访者建议说呢，应该进一步的完善教育信息的公开，方便家长获取学校的教学特色、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招生要求等关键的信息，缓解升学焦虑 和攀比的冲动。心理医生也建议说，家长呢应该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观，营造宽松的家庭氛围，用积极多元的视角评价孩子，避免功利化、短视化的培养目标。教育部要求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保持招生入学政策的相对稳定，大力推进阳光招生，在招生入学的关键环节和关键时间，主动就核心政策、群众关心的政策疑点难点做好宣传的事宜工作，建立健全招生入学工作应急的协调机制，对有停办风险的民办学校要提前预警，并做好学生的安置预案，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招生入学的十项严禁规定，畅通举报的申诉受理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的招生行为。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党课开讲了。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只有党性坚强，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性教育，指出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讲实话、干实事对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党员干部唯有将讲实话、干实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方能把党性锤炼得更加坚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实话、干实事是对党忠诚的内在要求。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忠诚二字：忠，敬也，从心；诚，信也，从言。可见呢，忠诚就是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是党章明确规定的党员义务。讲实话就是不欺上瞒下，不弄虚作假，不报喜藏忧，如实反映情况，直面矛盾问题。干实事就是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象工程，真正查实情，求实效。个别党员干部热衷于说虚话、套话、场面话，还有的造政绩盆景、做数据美容，表面上是作风不实，本质上是党性不纯。只有敢于讲真话，坚持干实事，方能真正做到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讲实话、干实事是站稳人民立场的重要表现。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谋划推进各项工作，是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程，还是扑下身子为民做好事、办实事，清晰地折射出了宗旨意识牢不牢、群众立场稳不稳。脱离群众，就不可能讲出真话、干出实事。只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真心实意讲群众心里的话，脚踏实地做群众期盼的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能否讲实话、干实事，则是检验党员干部担当精神最直接的试金石。讲实话可能触及矛盾、得罪他人，干实事难免遇难关、涉险滩，都需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精神。在河北正定工作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得知，由于粮食征购任务过重，当地一些农民口粮不够，只好偷偷去外县换红薯干吃。习近平同志顶住压力，坚持向上级反映问题，最终国家征购减少2800万斤，减幅近 36.8%。 敢讲实话、肯干实事，体现的是对实事求是的坚持，彰显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使命担当。只有在矛盾面前不躲闪，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挑战面前不畏惧，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才能真正为民解决急难愁盼，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既要筑牢思想根基，也要强化行动自觉。党员干部必须摒弃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心态，把心思集中在干事上，把本领 体现在落实上，把目标锁定在实效上，在行动上不断磨砺，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听真话，查实情，知民意，在掌握真实情况基础上做决策，抓工作，防止主观臆断，脱离实际，还要强化担当作为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当哑巴，在矛盾问题面前不做鸵鸟，敢于迎难而上，较真碰硬，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真正转化为具体干的、实际干成的。讲实话，干实事，重在实字。不干实事，再好的蓝图也是空文，不重实效，再响亮的口号也是轻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担当实干中锤炼坚强党性，树牢正确政绩观，方能以求实、务实、落实的过硬作风造福人民。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到

0: 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到。
1: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5: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8: 啊！加油，加油！
5: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5: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
1: 宋代苏轼，浣溪沙，端午。苏轼字子瞻，合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

族，梅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的代表，并称苏辛。他的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是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善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异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墓怪石图卷》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浣溪沙·端午》，描写的是妇女欢度端午佳节的情景。这首词作于公元1095年端午节，苏轼被贬惠州的第二个年头，身边只有侍妾朝云为伴。在端午节这个团聚的日子里，苏轼给自己的侍妾朝云写了一首情诗来送给她。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首词作。清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帐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这首词的第一句，清汗微微透碧纨，这里的碧纨是指绿色的薄绸。这句话的意思是微微小汗湿透了碧色薄绸。明朝端午浴芳兰，芳兰是指芳香的兰花，端午节有浴兰汤的风俗。这句是说明天端午节一定要浴兰汤。留香帐腻满晴川，这句是说参与者人山人海，梳洗后剩下的香粉胭脂随水流入河中，布满河面。彩线轻缠红玉臂，这句是说你将那五彩花线轻轻地缠在玉色的手臂上。小符斜挂绿云环，这句是说小小的符篆斜挂在发髻之上。佳人相见一千年，这句的意思是只祈愿能与相爱的人天长地久，白头偕老。这首词主要描写妇女欢度端午佳节的情景，上片描述了她们节日前进行的各种准备，下片刻画她们按照民间风俗彩线缠玉臂，小符挂云环，互致节日的祝贺。全词采用对偶句式，从中能依稀看到一直尽职尽忠地陪伴在词人左右的侍妾朝云的影子。在上片中预示了端午节日将开展浴兰活动，气氛十分浓郁。我们知道端午节时值仲夏，是皮肤病多发的季节，而端午日是草木药性在一年中最强的一天，这一天采的草药治皮肤病去邪气是最为灵验有效的。于是民间有在端午采草药保水沐浴的习俗，故俗称浴兰节。汉代大代理云五日以兰汤沐浴，于是端午节又称
端阳节、龙节、龙舟节、正阳节和玉兰节等等。在端午节的时候，天气已经比较炎热了，这个时候人们穿着自然华丽，以衬托参与者的身份。于朝云来说，最好是绿色的细绢，也就是词中所提到的碧丸，正好和他的雅静性格相符。天气稍热，溢出清汗，于是微透着碧丸，透字用得很贴切，将半明半暗的肤体朦胧美衬托出来了。明朝端午浴芳兰，显得有愉悦的审美性，它不仅体现了朝云由芳体而及兰心的纯洁高贵的情操美，而且反映了玉兰节习俗的淳朴纯真之美。朝云玉处，余香犹存，沐芳玉兰，遍及社会，参与者人山人海，气氛热烈，正如词人词中所写的，留香帐腻满晴川，这正是古老节日文化发扬光大的表现。下片写词人携朝云参与具体的端午节俗活动，词人着重写了两项端午节俗健身活动，其一就是彩线轻缠红玉臂，以五彩丝线系在臂上，它辟邪驱鬼，使朝云玉臂红而长命。与用五色花线缠粽子投江以吊屈原之魂是有着同等意义的。第二个习俗就是小符斜挂绿云环，以赤灵符着心前，它能通神明，使朝云云环绿而身健。与小孩穿老虎腰肚，门上挂蒲剑以辟邪护身有着同等意义。在这里词人着重描写缠线挂符活动，而且用了对偶句式，为的是家人相见一千年，愿灵验得到印证，真是一语中地，画龙点睛。苏轼的这首词是一篇民俗诗，充满了浓郁的古老民俗气息，是研究端午民俗最形象而珍贵的资料。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苏轼的《浣溪沙·端午》，最后我们一起来朗诵一遍。清汗微微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帐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家人相见一千年。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

0: 曲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2: 聆听我的声音，
13: 精彩你的生活。
12: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随着手机应用软件不断的推陈出新，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随之增加了手机上网流量，也是让很多人承受不起。有些朋友就说，我怎么感觉没怎么用，手机流量就没了呢？这手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
2: 用手机上网，一旦离开 WiFi 环境，就会产生流量，而一旦我们使用不当，就可能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流量消耗。葛健，360手机安全专家。
3: 比如我们使用导航啊，或者一些就是找一些就是那种信息平台，它会给你定位你的周边的信息，那这些时候它都会用到流量。
2: 专家说，很多人用完导航类的定位软件，都只是习惯性回到主界面，并没有彻底退出，而一旦位置再发生改变，就会不断产生手机流量。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首先我们开启导航软件、运动计步软件、聊天软件、美食点评软件等，然后让他们在后台默默运行。
4: 我现在看一下这些流量。
2: 随后，记者将测试手机锁屏，带着在楼道里走了大约50米，回来后发现，除了微信、微博，其他几款软件都消耗了一定的流量。那为什么微信、微博并没有消耗流量呢？
4: 有些东西你完全不需要它这种定位权限。
2: 想要避免不必要的流量消耗，我们可以在设置里将一些软件不必要的定位服务关掉，彻底退出暂时不用的定位软件。另外，关闭一些视频的自动缓冲也可以节省一些流量。
3: 看视频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缓冲，但是如果你要是在这种非 WiFi 环境下，它的视频缓冲其实也会进行。
4: 你看这不写什么自动播放小视频，您选的是3G 4G 或 WiFi， 就是相当于就是不管什么环境下我都可以自动播放，它肯定会消耗那些流量。
2: 记者随意征集了一部手机进行测试，发现即使什么也不做，但只要有小视频在自动预览也会消耗流量。所以一些视频类的应用软件的自动更新、同步上传照片

0: 一款工作中拦截到的木马，叫文字锁屏，然后进行锁屏解锁。
1: 我之前本身我自己锁屏的时候，就这一下就可以划开了。它这块的话，它会让你多划一下，然后多划一下的话，它每次你多划一下的话，它这块都有一个，它背后的话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流量去给你偷跑。
0: 在专家进行了三次锁屏和解锁后，木马软件消耗的流量迅速由之前的642K 飙升到了5.53兆。专家说，安卓手机以及越狱过的其他类型手机都容易中木马，所以陌生人发来的任何链接都不要轻易打开，也不要随意去访问一些不正规的网站，随意下载软件。
2: 专家说，在手机里安装一些手机安全软件，不仅可以随时帮我们监控手机流量的具体使用情况，把一些垃圾短信、恶意网址或者是恶意下载及时拦截下来，还能定期杀毒，及时发现并清除木马，防止手机流量被恶意窃取。

0: 你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1: 是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0: 哎，对对对对，哎，停这边，就停这边。你昨天也骑着这个吗？
1: 对啊，昨天也骑这个，这车不方便吗？
0: 挺方便的。现在就是马边道路。
2: 哎呦，这车子就不能好好放，天天这样，这共享单车有还不如没有呢。
3: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并摆放整齐。让我们树立低碳意识，共同维护节能设施。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

0: 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醉汉撞上电线杆，竟然撞出横财和艳遇。
4: 富婆重金求子，她不但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而且还可以享受艳福。
3: 横财尚未到手，自己先掏腰包，这个富婆究竟在玩什么？
4: 她是搞了一个变声的软件，她一个人扮演了富婆钱丽丽，扮演了律师，同时扮演了公证人。
3: 富婆求子的闹剧。
4: 现在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国家鼓励公民勤劳致富。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王大庆，他就发现了一个一夜暴富的捷径。他不但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而且还可以享受艳福。这条致富的捷径啊，就是富婆重金求子。这对王大庆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王大庆啊，迫不及待的就和这个富婆进行了联系，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这个案件。王大庆今年40多岁，正当中年，虽然他的脑海里啊盘旋了无数回发家致富的梦想，但是直到现在他仍然是一个公司的职员。2010年7月，天气啊越来越热，一天王大庆在外面应酬完以后啊，走在回家的路上。这天晚上王大庆喝得有点多，所以他走路啊晕头转向，一不小心就碰到了电线杆上。当时啊，这个王大庆是眼冒金星，蹲在地上手捂着脑袋，待了足足有10分钟才抬起头来。王大庆站起身以后啊，恨恨地看了一眼这个让他吃了苦头的电线杆。这一眼望上去，他发现电线杆上有一个小广告，而且小广告上一个漂亮的女人在看着他。王大庆凑近一看呢，是一个非常靓丽的女人的头像，而且旁边写了4个字，重金求子。王大庆认真一看，上面写着说钱丽丽女，35岁，1米62，肤白靓丽，美丽动人，嫁富豪为妻，因丈夫患有不孕症，所以巨额财产无人继承。为了避免今后家人发生纠纷，特寻体健品端男子共孕，愿意酬谢人民币100万元，签约承诺，律师见证，公证保证。最后那一句话是愿意和有缘的你共度良宵，非诚勿扰。然后下面是留下了电话号码。这王大庆一看，激动的马上这酒就醒了。呵，这不是天降财运吗？不但可以和富婆共笑鱼水之欢，而且还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这是不是做梦啊？当时王大庆啊就摸了摸自己刚才被撞疼的地方，一摸着脑袋上还疼，他知道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是做梦。他又认真看了一遍这个小广告，发现这个小广告上写的就是刚才他看到的这样一番话。王大庆一想，我符合这个条件呢，我身体健康，生育能力没有问题，哎呦，这太好了，这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王大庆一看这个小广告四周刷胶水的地方还是湿着的，说明什么？这个小广告刚贴上去。王大庆啊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广告啊接了下来，仔细地叠好。为什么？这个好事儿可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个财啊我王大庆是发定了。
3: 第二天上班以后，王大庆就利用空闲时间偷偷拿出手机，按照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急切地拨打过去。 果真，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4: 这个女人的声音呢，听起来有点尖利，似乎不大自然。但是要一联想到小广告上那个性感动人的那女人头像，对于王大庆而言，无异于是天籁之音呐。王大庆就说自己看到了这样一个小广告，那面那个女人就说她就是钱丽丽。她问了王大庆的年龄、职业、家庭、子女，问完以后啊，她就告诉王大庆，她说你这个情况啊，符合我的要求。嘿，王大庆一听太激动了，我符合富婆的要求了，马上就问，那我什么时候跟您见面呢？那个富婆呀，扭捏地说，你急什么呀？你现在刚开始报名吧，如果你真有诚意和我共同生子的话，你要付500元诚信费到我的账户上去。500元对于100万而言，那完全是个小意思。王大庆二话没说，马上就答应了，说可以，没有问题，你告诉我账号，我汇给你。这个富婆呀说，你汇了这500元诚信费以后啊，你还要去做体检，你做完体检符合我的要求以后，我才能和你共同生子。同时我不在乎你这500元钱，我看你是不是有诚信，如果你履行了合同，有了诚信，我可以把这钱退还给你。王大庆一听这个钱丽丽说的有道理啊，这500元对他而言也不是个大数额，所以啊，他就按照这个富婆钱丽丽给他的银行账号汇去了500元。
3: 汇完500元诚信费以后，王大庆就直奔医院，按照钱丽丽的要求做了身体的全面检查。很快检查结果就出来了，他没有任何病症，身体非常健康。王大庆那个兴奋啊，就甭提了，他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富婆钱丽丽。
4: 钱丽丽在电话那面也很高兴，说哎呀，那太好了，说你有情我有意啊，这样吧，我把律师的电话给你，下面你就和他协商签订代孕合同。然后啊，这个钱丽丽就给了王大庆一个电话号码。王大庆和富婆钱丽丽通完话以后，马上按照这个电话号码拨打过去，里面一个男人接听了电话，他说我是刘律师，说你的情况通过钱丽丽已经转告我了，我也看到了你的报名的登记资料，你还是比较符合富婆钱丽丽这样一个要求的，接下来啊，我们要协商签订合同的事宜。王大庆就问说那怎么签合同啊，这个律师就告诉他说，首先我们要把你们双方共育生子的主观意思表示一致固定下来，那么其次，现在报名的有50多个人，你呢现在只是第7个报名的人，我们还要进行筛选，所以为了确保你能够履行合同，你还要交5000元的定金，不光你一个人交，这50多个报名的人都要交，而且富婆钱丽丽也要交。履行了合同以后，这5000元定金无偿的返还给你，如果你不履行合同，这5000元定金就是违约金，要由我律师事务所没收。同时你签订了合同以后，这个钱丽丽就会履行合同和你同居生子，生完孩子以后你就可以拿到那100万元的酬金了。王大庆听了以后也表态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有那100万在那儿顶着呢，所以王大庆说可以，那你律师事务所的账号给我。这样这个律师啊又给了王大庆一个银行的账号，王大庆呢又把自己小金库里的5000元钱汇了过去。2个小时以后，刘律师啊打通了王大庆的电话，告诉他说，王先生，你这个定金我们已经收到了，现在啊公证员就在我律师事务所，现在他要和你通话，要办理公证事宜。这王大庆一想，呵，这小广告上的签约承诺、律师见证、公证保证，就剩下这样一个公证保证了，所以他觉得这100万元在冲他招手。于是啊，这王大庆就马上和公证员通话，他急切地问，我怎么办公证啊？公证员告诉他说，生孩子可不是个小事儿，生了孩子以后你要保证这一辈子不要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同时你到老了也不能跟这个孩子互相认父子这样一个关系，换句话讲就是你要放弃一切的亲子权利。王大庆一听说这个没问题呀， 因为什么？王大庆的目标不是要生孩子，他的目标是那个富婆和一百。

0: 万的仇军，所以这王大庆说没问题，我保证做到。公证员说你口说无凭，立字为据，你要进行公证。这王大庆一听这为难了，那我现在正在上班，我离你那儿那么远，我怎么办公证啊？公证员说这简单，有刘律师替你做保证，你可以不用来，但是你要把公证费汇过来。王大庆一听就问了，多少钱公证费啊？那个公证员讲说8000块。8000元做一个公证，王大庆一听头都大了。为什么？第一，王大庆觉得这公证完全是不用做，因为什么？他根本不想要这个孩子，他想要的是钱。第二，这再拿出8000块钱来，那个王大庆的小金库里的钱也就花的差不多了。所以啊，他就感觉到有点犹豫，就跟那个公证员讲啊，说你这个钱是不是太贵了，能不能商量一下？公证员严肃地告诉他说，我这公证是国家信誉的保证，是国家设立的公证机关，不能讨价还价，你要公证就必须拿8000块。看到王大庆有点犹豫，这个时候啊，刘律师就接过来说话了。刘律师说，王先生，你现在就差这样一个公证手续了，你公证手续办完以后，我马上就会把这个代玉的合同寄给您，签完字以后，那你和钱丽丽就可以共同履行这个合同了。这王大庆一想，这一关如果不过，他就不可能和这个富婆共同生子，同时那100万元也不可能拿到手。有句老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好，咬咬牙，不能功亏一篑，这活必须得干到底。于是这个王大庆啊，就同意汇着8000元的公证费。这样您看，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这个王大庆先汇了500元的诚信费，5000块钱的定金，然后8000块钱的公证费，13500花出去了。那么又过了一会儿，这个刘律师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了，说你已经通过了第二阶段的审核，接下来我让钱丽丽签完字以后就把这个代玉合同寄给你。呵，王大庆虽然花了钱，但是今天心里舒服啊。为什么舒服？因为自己马上就要看到那100万人民币了，还有那个美丽的富婆。王大庆呢，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回到家以后啊，太太正在家做饭，王大庆啊就对他妻子说，哎，做点好吃的啊，这一段你要给我补一补，另外一个你看看是不是给我买一身好的西装。呵，这妻子感到奇怪了，因为这王大庆平时非常节俭，怎么今天又要吃补品还要买西装啊？这妻子就从厨房探出头来问他说，大庆，你们公司是发奖金了，你这么高兴？呵，这王大庆马上发现完了，自己差点露了馅儿。为什么？得意忘形了。王大庆马上把这个笑容收敛了，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说说，咱们毕竟都人到中年了嘛，所以不要那么苦自己，该补的还是要补，该穿的还是要穿。
1: 王大庆要帮富婆受孕，保证富婆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后，他便可以获得100万元巨额酬金。这个秘密能否被妻子发现？一旦妻子知道这件事情，她的反应将会如何？她还能同意丈夫通过这种方式挣钱吗？
0: 她妻子觉得王大庆啊，今天这个表情异常，一定是有事儿，要么就是在外面买彩票什么发横财了，要么就是在外面有外遇了。所以妻子不动声色，晚上两个人看完电视休息了。等王大庆睡着以后，他的妻子就悄悄地起床，在王大庆的衣服兜里啊就开始掏，看看有什么东西。结果一掏，把这个小广告掏出来了。一看这个小广告还叠得整整齐齐，打开一看啊，富婆重金求子。这妻子马上就明白王大庆心里这小九九是什么了，他提溜着王大庆的耳朵把他从床上拽起来了，说大庆你起来，这是什么？这王大庆睡梦当中猛然惊醒，一看哟，这小广告在妻子手中，他明白坏了，但是嘴还很硬啊，说我不知道啊，这哪来的？肯定是哪一个同事开玩笑塞到我口袋里的吧。他妻子说，王大庆，你那个撒谎技术还不过关，你是不是想通过这个办法发财呀？这王大庆真的撒谎技术不过关，一看瞒不住了，只好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妻子，而且告诉妻子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妻子一听，好，你这个自己的男人要和别的女人上床睡觉，而且你还把他说成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妻子这个醋坛子马上就打翻了，说王大庆你还要不要脸了？你通过这种方式发财，你缺德不缺德呀？这王大庆说，我不是和这个富婆

0: 上床，我是体外受精，就是那个你看过的试管婴儿那样的。虽然王大庆做了辩解，但是妻子仍然觉得他这种做法太下流了，所以他妻子啊就不停地嘟囔，不停地批评他。这批来批去啊，把王大庆给批恼火了。王大庆说，你不要再说了，咱们结婚都快20年了，拼死拼活挣了几个钱，现在放了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你不干，你如果要是不同意的话，我把他回绝了算了。妻子仔细一想，家里发财势大呀，所以啊他这个嗓门和脾气也都降了很多。他就问王大庆说，大庆啊，你花钱了没有？王大庆腰杆一挺，我花什么钱？他请我帮他代孕，只有他给我钱，我根本不可能花钱的。这王大庆啊不敢跟自己的老婆讲说自己已经花了10000多，所以他把这个事儿就隐瞒起来。那妻子听完以后就说，那你刚才讲你是报名排在第7，能轮到你吗？这王大庆说，嗨，你忘了那句话，7上8下，现在这个刘律师和那个富婆都很看好我，我机会很大的。他就叮嘱这个王大庆说，大庆啊，我告诉你，这种事10有8九都是骗局，你小心不要上当。这妻子说的所有的话，这王大庆真的都不愿意听。为什么？因为他干扰了王大庆要获得这100万的巨额回报。
1: 王大庆虽然很烦妻子的唠唠叨叨，但静下心来，他仔细想了想，觉得妻子的叮嘱也是很有道理的。毕竟现在社会上行骗的人很多，万一被骗了，自己辛辛苦苦攒了好多年的小金库可就彻底空了。于是第二天一上班，王大庆就给刘律师打电话，要求尽快安排他和富婆钱丽丽见面，尽快受孕生子。让王大庆喜出望外的是，律师的回答不仅彻底打消了他所有的疑虑，而且还让他热血沸腾。
0: 刘律师说，现在呢，这个合同也不寄给你了，这个钱丽丽讲直接到你们那儿和你见面，很快，明天我们动身，后天就赶到。你呀，在宾馆开好房间，一定要3星级以上的宾馆。这个美丽的富婆马上就要来到王大庆的眼前了，而且马上王大庆就要和她同居生孩子了。对王大庆而言，这个幸福马上就要降临，所以王大庆啊是非常高兴。他向公司请了2天假，然后第二天他到宾馆预定了房间。到了第3天一早，王大庆啊就来到了宾馆预定的房间。他看着太阳啊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太阳的光影呢从照到西边的墙上到转移到东边的墙上，但是钱丽丽和刘律师都没有出现。这王大庆这个时候就憋不住了，他就给刘律师打了个电话说，为什么到现在你们还没有来？结果他话音刚落，那个刘律师在电话里就开始训斥王大庆说，你急什么？这边要办的事情很多，你知道不知道？如果钱像你想的这么好赚，不用你赚我都赚了。我告诉你，这个钱丽她要背着她的老公来和你见面，你想想有多少事情要办。你要有耐心你就多等2天，你要没耐心，那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报名了，你想等就等，不等拉倒。这王大庆自己的牢骚没有发出来，反倒被律师一顿训斥。王大庆一想，这不行啊，你这要等钱丽丽，要等律师的配合呀，所以只能忍气吞声。王大庆啊开宾馆是要钱的呀，1天几百块啊，所以到了当天晚上他就把这个房子就给退了。半个多月过去了，这个钱丽丽和刘律师都没有出现，也都没有再联系。这个王大庆的脑海里啊天天盘旋的就是他老婆的叮嘱，不要上当，不要上当，你花钱了没有？这王大庆一想，这样拖下去不但自己挣不到这100万元，自己已经付出的10000多元也都打了水漂。所以最后啊他就给刘律师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我想退出。刘律师啊在电话里说，好啊，你想退出非常简单，你只要付20%的钱，我们就把你以前付的钱全部都退还给你，这20%是你退款的手续费。王大庆一听，我退款还要什么手续费啊？律师说，这是我们的规定，你想通了你就联系我。说着就把电话给挂断了。等了没有多久，这个钱丽丽啊就把电话打到王大庆的手机上。钱丽丽对王大庆说，王先生啊，刘律师讲说你要退出，哎呀，我就觉得你现在是最符合我的要求，

0: 你退出，我真感到很惋惜。”这王大庆一听到富婆的声音，这自己身子骨就软了呀，就觉得还是想和这个富婆见面。可是，一想自己已经等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明天来，来来来去都没有来，所以再等下去，自己不知道还要受多少煎熬。这王大庆啊，内心里挣扎了一番，最后咬着牙说：“不行，我真干不了了，我要退出。”这个钱丽丽啊，就在电话里说：“哎呦，我也很同情你，当然这个事儿也不全怪你，我也有责任。这样吧，退款的手续费咱们俺俩一人出一半，你就出1000块钱，剩下的钱都是我的。也许过一段时间我自由了，我可以到你所在的地方去找你去。”王大庆一想，这1000块钱如果不付出去的话，那13500肯定是得不到的。所以啊，王大庆咬咬牙又汇出了1000块钱。这个钱汇出以后，结果可想而知，不但13500分文没有返还，自己这1000块钱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时候王大庆再给这个律师打电话，律师电话不通了，给钱丽丽打电话，钱丽丽的电话也关机了。王大庆恍然大悟，自己受骗了。于是啊，王大庆就到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呢，接到报案以后啊，经过调查排摸，最后把犯罪嫌疑人锁定一个40岁的无业人员，这个人是温某。公安机关经过布控，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温某。这个犯罪嫌疑人温某被警方抓获以后，拒不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警方根据调取的手机号码，他在银行开户的视频资料，以及他在银行转款的视频资料，这些证据形成了一个证据链条，证明这个温某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温某在这些铁证面前，不得不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自己呀，为了发不义之财，印了几百张带着漂亮女人头像的小广告，然后把它贴在电线杆上和墙头上，像姜太公一样坐等钓鱼啊，愿者上钩。这个温某啊，实际上他是搞了一个变声的软件，他一个人扮演了富婆钱丽丽，扮演了律师，同时扮演了公证员。他说贴了这个小广告以后，连王大庆在内，他已经骗了10万余元，这些钱都已经被他挥霍。
1: 不久，温某以诈骗罪被检察机关起诉到了人民法院。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温某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解。他说，王大庆等被害人明知借种生子违反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还积极参与，他们也是有过错的，因此法院要对他进行从轻处罚。那么温某的辩解是否有效呢？
0: 那么这个被害人的过错在诈骗犯罪当中，应不应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呢？我们都知道，诈骗是以虚构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的做法骗取公私财物，也就是说，犯罪分子啊，他总是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然后来骗取别人自愿的往外掏钱。他们利用的是什么？就是利用被害人的某些人性的弱点，比如说贪财呀，比如说好色呀。如果要是像被告人温某所讲说，因为被害人的过错就对他从轻处罚的话，那就违背了我国刑法打击诈骗犯罪的这样一个立法的本意，无异于放纵了犯罪。所以啊，这个温某的辩解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法院在对本案全部事实进行衡量以后，结合本案被告人温某骗取了10万余元现金，而且全都挥霍不能返还这一事实，依法判处被告人温某有期徒刑6年，并且并处罚金。诈骗分子的犯罪手段是层出不穷，可以说防不胜防。但是诈骗诚可怕，不贪定无忧。诈骗分子之所以能够犯罪得逞，完全是利用了某些人的一贪之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0: 妻子有了外遇，丈夫竟然无动于衷，里面暗藏着什么玄机？
1: 只要你还有这个家，你在外面干什么我都不干涉。
0: 妻子最终并没有离开丈夫，她的情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1: 郑凯就找到了一截钢管，看着江丽扬长而去的背影，他是怒从心头起，是恶从胆边生啊。
0: 爱恨交加的一场感情纠纷，最后将演变成什么结局？妻子的野蛮男友。
1: 通常一个男人爱上女人，会充当她的护花使者，千方百计地呵护她，爱护她。但是如果一个男人伤害了一个女人，而理由竟然是爱她，您信吗？接下来我要给您讲的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案件。2010年的春节期间，人们正沉浸在节日的快乐时光当中，突然犀利的警报声在城市的上空响起。在人们惊讶和探寻的目光当中，110和120相继来到了一个公园。只见一个男人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他的怀中抱着一个满头鲜血的女人，他口中喃喃自语：“他死了，他死了。”120的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马上检查这个女人的生命体征，给她止血输氧，然后把她抬上救护车，拉到了医院进行抢救。而警方在现场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一截带有血迹的钢管，然后把这个中年男人带到了公安局。这公园里的一男一女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主人公，男的叫郑凯，女的叫江丽。到了公安局以后，郑凯向公安机关陈述了当天晚上的事发经过。他说他和这个被害人江丽两个人是牌友，在棋牌室打麻将，因为是春节期间，所以大家商量好天黑以后啊就不打了，回家和家里人团圆。所以当他们天黑以后结束了麻将，他就和江丽两个人一块步行穿过这个公园回家。两个人在公园里一边走一边聊，就在这个时候，身后跑过来一个高个的男子，穿着一身黑衣服，手中举着像棍子一样的东西，猛烈地打击在江丽的头部。江丽倒地以后，那个男子又弯下腰以后再一次打击。由于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当中发生，当时的郑凯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以后，那个男子已经逃之夭夭。郑凯一看江丽满头鲜血昏倒在地，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根据郑凯陈述的事实，说明当天晚上对江丽实施伤害的人是有目标有目的而来，甚至不排除是故意杀人。于是警方赶往医院查看江丽的伤情，主治医生告诉警方说，病人被外力打击致颅脑损伤，颅内出血，所以必须做开颅的手术，愈后的效果估计不会很好，可能会留下身体的残疾，所以现在根本不可能问话的。这个时候警方见到了江丽的丈夫，这是一个瘦高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警方向他进行了询问。这个男人告诉警方说，他和江丽之间夫妻感情很好，家庭没有矛盾，非常和睦。而江丽由于他所在单位经营不是很好，所以他已经内退回家，和几个小姐妹开了一个饭店，平时也没有其他的事情。那么警方就围绕着江丽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得知江丽虽然已经年过40，但是风韵犹存，在外面为人热情，而且在家里是说一不二，可以说在外面是人缘好，在家里是性格强。这样一个女人，警方没有发现她有仇人。但是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她受到了这样一个沉重的打击，难道没有任何端倪和事实吗？警方就了解江丽的爱好，这一了解发现江丽喜好打麻将，那么工作当中没问题，生活当中也没问题，这个业余爱好会不会有问题呢？
0: 警方马上来到江丽经常去的棋牌室，经了解发现江丽打麻将只有几个固定的牌友，除了郑凯还有另外的两个牌友。通过另外的两个人，警方发现了一些与本案有关的线索。
1: 这两个人呢，分别告诉警方说，他们在一起打麻将已经好几年了，他们的彩头每一盘只有10块钱左右，所以实际上是大家利用这个

0: 时间消磨一下时光，而且聊聊天喝喝茶。警方啊就启发这两位证人，你们觉得江丽本身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这两个证人都回忆说，在2009年的时候，江丽啊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打麻将。跟他联系呢，江丽老是说自己的饭店业务忙，没时间来。那么其中一个牌友告诉警方说，在这期间，郑凯的妻子曾经找过他，告诉他说郑凯有了相好，这个相好就是江丽，而且郑凯要和他离婚。这个线索警方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因为这个十有八九可能是导致本案案发的原因，所以警方啊就千方百计找到了郑凯的妻子，向他了解案件的情况。郑凯的妻子对警方说，我已经和郑凯离了婚，然后他讲了他和郑凯结婚离婚的全部经过。年轻的时候他和郑凯在一个单位工作，郑凯啊身材挺拔，相貌英俊，非常受女工的喜爱和欢迎。两个人结婚以后啊，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郑凯啊非常高兴，他说，我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咱们家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面貌。所以啊，郑凯就经常在单位申请加班，而郑凯的妻子也非常支持郑凯，而且自己在家里无怨无悔地担起了全部的家务，并且照看孩子，因为他知道郑凯这个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他这个家。但是郑凯加班是越来越多，有时候甚至一夜不归。时间一长啊，郑凯的妻子啊就产生了一个疑心，如果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人了怎么办？嘿，这个猜疑心一产生啊，他这个小心眼儿就油然而生。所以每一次郑凯再一加班，他总要打电话查问。郑凯加夜班一夜不回的时候，他到半夜三更的还要拿着这个小点心去探望，说是给郑凯送宵夜。他这种行为搞得郑凯在单位就颜面毫无嘛，因为变成了气管炎嘛，老婆看得紧嘛。所以郑凯和他两个人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的心态，郑凯的逆反心理越来越强，双方为这个问题不断的发生争吵，越争吵这个夫妻感情就越淡。所以他这个妻子防郑凯出轨防了一二十年，但是防来防去没有防住，最后郑凯有一天告诉他说，我爱上别人了，我要和你离婚。
1: 原来郑凯和妻子发生矛盾后，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经常出入棋牌室消磨时光，直到有一天他在棋牌室邂逅了一个人，这个人使郑凯的婚姻彻底走向了尽头。
0: 在棋牌室里他认识了本案的被害人江丽，看到江丽一双美丽的大眼，每次和他打牌他都感到云淡风轻啊，自己烦躁的心态一扫而空。所以两个人认识了以后啊，就经常在一块聊天，经常在一块喝茶，经常打麻将，经常吃饭。时间一长，两个人的关系就跨越了友谊的界限，变成了情人。变成情人以后，这个郑凯就坚决要和自己的妻子离婚，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妻子完全不配妻子这样一个称号，自己的家庭完全没有温馨的氛围。结果当他和妻子提出离婚的想法以后，妻子跟他哭过、吵过、闹过，但是无济于事。郑凯的父母也来到了他家，严正地告诉郑凯说，如果你和你妻子离婚，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儿子。这个老人已经施加了最大的压力，但是郑凯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结果最后他的妻子啊就和郑凯离了婚，郑凯一个人搬出了家，在外面租房子居住。既然按照郑凯的前妻所说，郑凯是义无反顾地和他离了婚，那为什么他没有和江丽结婚呢？难道江丽的丈夫不知道他妻子有外遇吗？或者江丽本来就没有要和郑凯结婚的想法吗？围绕着这些问题啊，警方又询问了郑凯的前妻。郑凯的前妻明确地告诉民警说，在我们闹离婚期间，我到江丽家去过，我和江丽也谈过，和她老公也谈过。江丽告诉我说，她感到很抱歉，她无意拆散我们的家庭，但是她确实和郑凯有感情，他们两个人能不能走到一块儿要看缘分。而江丽的丈夫

0: 知道自己的妻子有了外遇以后，除了唉声叹气，什么话都没有说，什么意思也没有表示。那么，根据警方目前了解的情况，对被害人姜丽实施伤害的可能有两个人，一个是她的情人郑凯，一个是她的丈夫。但是你联想案发那天晚上，郑凯是痛哭流涕，怀抱着被害人姜丽。而且还打了110、120报警，这和实施伤害的人这样一个犯罪的逻辑呀，不大相符。那么，会不会是姜丽的老公呢？你想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自己的妻子和情人在公园里头亲热的行走交谈，一个丈夫看到了以后心里会怎么想？围绕着这样一个想法，警方就决定再一次询问姜丽的丈夫。这个时候啊，医院传来了消息，姜丽已经苏醒了。警方到医院探望了姜丽。姜丽虽然苏醒，而且头上包扎着绷带，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姜丽确实长得很漂亮。姜丽对于警方的询问，依然是说：“我被打以后啊，当时就昏迷了，所以我现在想不起来是谁打的我，我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1: 根据姜丽的含糊态度，警方开始怀疑，对姜丽实施伤害的人一定是和她亲近的人。那么，这个让姜丽受了重伤却仍然不愿意被姜丽供出来的人，会不会就是姜丽的丈夫呢？
0: 于是啊，警方就传唤了姜丽的老公。姜丽的老公到了以后，警方看一看这个瘦高个的男人，倒是符合郑凯所说的当天晚上的犯罪嫌疑人是个瘦高个。那么，警方就严正地告诉姜丽的老公，上次警方询问你，你没有如实陈述案件的事实经过，特别是没有如实讲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再次找你，希望你能够一五一十把你和姜丽的关系以及你所知道姜丽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们。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呢，沉默了片刻，然后啊向民警要了一支香烟，抽完烟以后啊，在烟雾缭绕当中，他向民警讲了姜丽老公所在单位因为经营不善也倒闭了，他就在外面找了一个工作，看大门值夜班。而姜丽的老公在家里一贯没有地位，什么事儿都是听姜丽的。当郑凯的妻子到他家跟他讲说他的老婆在外面有情人，而且这个情人就是郑凯的时候，他也是唉声叹气，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他只能用自己的女儿，他女儿上了高中，学习非常优秀，所以用自己的女儿啊挽留姜丽，告诉姜丽说只要你还有这个家，你在外面干什么我都不干涉。这样在郑凯离婚以后，姜丽啊就天天来陪伴郑凯，两个人在交往当中慢慢的激情也在下降，现在两个人长相厮守，开始把个人的性格特点全都暴露了出来。这个时候啊，姜丽就觉得自己不能草率的离婚，因为她和自己的丈夫毕竟同甘共苦走过来，特别是自己的女儿上高中正准备考大学，如果现在自己离婚的话，对于女儿的前途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她就告诉郑凯说我们暂时还是不能结婚。那郑凯一拍胸脯说没问题，只要你和我好，我一辈子做你的情人都可以。
1: 但是接下来的情形并非如此，姜丽逐渐发现只要她一天不见郑凯，郑凯就给她打电话，一会儿找不到她，郑凯就会给她发短信。郑凯的这种偏执举动开始让姜丽感觉到了一种束缚，她慢慢开始改变对郑凯的态度。
0: 她知道自己一旦和郑凯结了婚，今后在生活当中就会产生

0: 为此再次传唤了郑凯。郑凯到案以后，面对警方缜密的询问，经过警方的批评教育，郑凯呀，如实供认，正是自己伤害了江丽。郑凯讲，自己别妻离子，离开了家庭以后，独自居住，只有江丽的到来，才能让他的生活感到温暖，感到温馨。但是，每一次温存之后，江丽都要离开他。走了以后啊，郑凯是百爪挠心呐、啊。为什么？自己的爱人还要投到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里去，郑凯就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真心来感化江丽，让她尽快的离婚和自己结婚。于是啊，他就把他自己每月领的工资全部交给江丽，同时还把他离婚时从家里带出来的十几万元交给江丽保管。但是江丽仍然没有说什么时候要离婚，什么时候要嫁给他。郑凯实在憋不住了，就问江丽，你什么时候离婚，什么时候嫁给我？江丽一听不解地问他，说你不是说咱们可以做一辈子的情人吗？你为什么这么急着离婚呢？结果郑凯和江丽两个人开始因为结婚离婚的问题开始发生了口角。
1: 从此之后，两个人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在争吵当中，两个人的感情日益冷淡，直到2010年春节前的某一天，两人的矛盾被激化了。
0: 到了2010年春节前，两个人又一次吵架，这个江丽愤而离开了郑凯，搬回了自己的家。春节期间，外面是张灯结彩，到处是鞭炮齐鸣，而只有郑凯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个出租屋里过春节。在漆黑的夜晚，郑凯躺在床上啊，左思右想，夜不能寐啊，思来想去，无论如何要获得江丽。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得到江丽，是不是因为她美丽漂亮，她的老公不撒手？如果她变丑了，如果她不健康了，她的老公还会再要她吗？在这种畸形的想法支配之下呀，这个郑凯就找到了一节钢管，把它藏到了自己的挎包里，决定在春节期间，郑凯就给江丽打电话，约她出来打麻将。两个人在打完麻将以后，来到了公园里面，一边走，郑凯一边问江丽说，我想让你说一句心里话，你到底愿不愿意离婚嫁给我？江丽就说，咱们俩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要一个名分呢？咱们俩虽然不是夫妻，但是我们做的事跟夫妻有什么区别呢？那面我老公虽然是老公，但实际上我跟他没有任何感情，你为什么非要要一纸文书呢？江丽告诉郑凯说，我女儿正在考大学，正在紧张的复习期间，我怎么可能这个时候跟我老公离婚呢？我如果离婚，我女儿一辈子都可能被耽误。同时啊，我也真爱你，我也离不开你，你放心，我这一辈子永远和你在一起。但是这个孤独凄惨的春节生活已经让郑凯想明白一个道理，他不想再听江丽给他解释下来为什么不和自己结婚，为什么不和老公离婚。他就告诉江丽说，你不跟我结婚也可以，但是我不可能一辈子做你的情人，这样我身心都要受到煎熬。如果你不跟我结婚的话，我要和别人结婚，请你把我给你的钱还给我。江丽一听到钱呢，马上就火冒三丈，说你这人是不是小人呢？你当时把钱交给了我，这个钱我替你保管，而且都用在咱们俩共同生活支出了，哪里还有钱？你要什么钱？你这个人是要感情还是要钱？江丽是越说越气，然后扭头扬长而去。就在这个时候，郑凯已经心灰意冷了，看着江丽扬长而去的背影，他是怒从心头起，是恶从胆边生啊，拿出这个钢管就砸向了江丽的头部，把江丽打倒以后，他又良心发现，然后又报了警。就这样，郑凯的犯罪事实交代清楚了，郑凯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警方对他采取了刑事拘留的措施。但是在商量郑凯的行为构成何种罪名的时候产生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郑凯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未遂，因为郑凯他离婚以后将自己凄惨的境遇全都归罪于不能和他结婚的江丽，所以当他心灰意冷以后，心中产生了犯罪的念头，想置被害人于死地，所以他辩解的把他打残了打伤了，然后好娶她回家，

0: 全是逃脱罪责的一个表现。而另一种意见认为，郑恺的行为涉嫌故意伤害，因为他还深深爱着姜丽，在姜丽不能和自己结婚的情况之下，他想着如果他残疾的话，他一定会和我结合。正是抱着这样畸形的犯罪念头，所以他实施了一个伤害行为。
1: 持涉嫌故意伤害观点的人认为，郑恺实施伤害后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所以他的行为不是故意杀人罪，而是故意伤害罪。那么到底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呢？
0: 那么本案就出现了一个法律焦点，就是怎样通过被告人的行为判断他的主观犯罪意图。这里有两个法律格言，叫做无罪过则无犯罪，无犯罪则无罪过。这不是绕口令啊，这是法律的格言。什么叫罪过？罪过就是主观的念头，你是故意还是过失。换句话讲，就是任何一个人的行为是在思想支配下来完成的。那么我们判断一个犯罪行为的时候，就知道一个行为是在他的罪过思想支配下才能实施。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犯罪想法呢？一般的犯罪分子在被抓获以后，为了逃避罪责，总是把自己主观上的罪过说得很轻微。那么我们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主观述说来判断他的主观意图，还要结合客观事实。这个客观事实就是犯罪的细节，比如说我们要看被害人和被告人平时的关系，我们要看他为犯罪是否做了准备，以及犯罪当中对被害人实施了怎样的伤害行为，伤害的部位和伤害的程度，伤害以后他有没有抢救被害人。我们结合本案来看，郑恺和姜丽本来是一对情人，当姜丽不能和他结婚的时候，郑恺就会由爱而生恨。后来当两个人矛盾逐渐激化，并且郑恺向姜丽要钱的时候，就意味着两个人要分道扬镳。为了这一天，郑恺准备了一个钢管，这个犯罪工具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他选择的地点是僻静的公园，而且选择的时间是夜晚，行人稀少。他击打的部位是头部，而且打了不是一次。打完以后，他判断被害人已经死亡，因为我们案件开头讲过，当警方和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他口中喃喃自语，他死了，他死了。说明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是一个故意杀人的行为。郑恺在实施了犯罪行为以后，虽然他报了警，虽然在警方抓获他的时候，他辩解说我想把他打成残疾，让他变得不美丽了，然后我把他娶回家，实际上都是逃避自己罪责的一个表现，一个犯罪的手法而已。因此啊，郑恺的行为应该定性为故意杀人罪。检察机关不久就以故意杀人罪将郑恺起诉到了法院，最后法院依法认定本案被告人郑恺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犯罪未遂，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郑恺在听了宣判以后，当庭表示他服判不上诉，而且希望人们以他为戒。人们既然分男女，那么发生男女之情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关键是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男女之情以后怎么办。作为现代人，坦诚与宽容是人们必备的素质，协商与真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黑夜过去之后就是黎明，走过了坎坷，人生的前途就会再现曙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家小贴士，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白天我们的大脑快速的运转，难免神经紧张，忧心忡忡，失眠是让人很头疼的问题。你是不是也有被失眠困扰的时候呢？爱家小贴士给失眠的朋友几个睡眠小建议。首先，少吃多餐；第二，关掉手机；第三，清理大脑；第四，听听催眠的 CD 或者音乐；第五，生活要有规律；第六，把洗澡水温调得低一些；第七，卧室不要刷成红色；第八，晚上睡觉前不要玩游戏；第九，保持脚的温度，不要让它过于的冰冷；第十，遵守20分钟。

0: 分钟规则，如果躺下20分钟都无法入睡，那就起床干点别的，直到有睡意再躺回床上。试一试这些妙招，祝您拥有一个好的睡眠哦。
1: 为什么太空也需要清扫？空空如也的太空也需要清扫，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其实太空中的垃圾还真不少呢，它们全都是人类留在太空中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可谓五花八门，有航天器零部件、各种工具和材料，包括液体、老化失效的卫星，甚至整个火箭推进器，还有空间物体爆炸或相互之间碰撞产生的碎片等，所有这些都被称为太空垃圾。它们主要是人类进行太空活动的产物，也是空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据估计，目前存在于宇宙近地轨道上尺寸大于10厘米的太空垃圾有50多万件，它们以约每小时4万千米的速度在运动。美国航空航天专家唐纳德·凯斯勒早在1978年就曾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太空垃圾的数量会呈指数级的增加，最后形成一条环绕地球的太空垃圾带，并预测将会因此发生灾难性碰撞，这就是著名的克斯勒尔症候群。果然，2009年，克斯勒尔症候群不幸应验了。一颗已失控的俄罗斯通信卫星宇宙2251号与美国1星33号发生猛烈碰撞，顷刻间产生了2100多块碎片，形成了一朵碎片云。每块碎片都像是一枚炮弹，足以摧毁正在轨道上运行的航天器，甚至连国际空间站也难以幸免。也是在2009年，一块卫星残骸向国际空间站飞来，所有的宇航员都做好了逃离的准备。幸运的是，卫星残骸最终与国际空间站擦肩而过，仅仅相距6000米。2009年，首届轨道垃圾清除国际会议召开，包括唐纳德·克斯勒尔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出席，提出了一些对地球轨道进行大扫除的方案。一是利用激光向已经定位的太空垃圾发射一系列脉冲，改变其轨道；二是利用由太阳辐射驱动的太阳帆将太空垃圾的运动速度降低；三是利用低地轨道卫星释放出的电动缆索，长约2400米的缆索具有导电能力，能像网罩一样罩住各种尺寸的太空垃圾；四是利用太空冷冻薄雾，它是由火箭发射的带有一定储量的液化气体罐，如二氧化碳，在太空垃圾密集出现处定位，当距太空垃圾数千千米时，控制储气罐喷射出冰冻的薄雾，这些看似极微小的冰滴能降低太空垃圾的运动速度。五是利用太空胶水将粘胶涂在大小球体上，然后用火箭发射至太空，粘球沾上太空垃圾后一起坠入大气层被烧毁。上述各种清扫方案基本上都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减缓太空垃圾的运动速度，并通过改变其轨道使其最终进入大气层烧毁或坠落。

大家都知道，蚂蚁森林上面有很多的环保项目，可以用绿色能量在荒漠地区种树。梭梭树、山杏、樟子松等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树种。不过啊，这时间一长，大家也有了一些疑问，用这些树去防风固沙究竟靠不靠谱？为什么种了好几年，有些地方看着还跟荒地差不多？为什么有些防护林长得很丑呢？今天啊，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来告诉你防风固沙的那些事儿。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树适合种在沙地呢？植物生长的时候消耗水分的速度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很多。植物不仅需要水分进行光合作用，还需要依靠蒸腾作用来提供从土壤中吸水和运输营养的动力，而后者才是最费水的。比如加拿大白杨林从土壤中吸收的水分当中，有99.8%都要用于蒸腾作用。

只有 0.2% 用作光合作用。每形成1000克的干物质，大约需要从土壤当中抽取300到400千克的水。这么多的水分显然是荒漠区域无法供给的，所以一个区域的水分供给能力就决定了这个区域的植被状况。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年降水量大于800毫米能够形成森林，年降水量在400到800毫米之间，一部分森林会变成草原，年降水量在200到400毫米之间能够形成草原，年降水量小于200毫米，一般植物活不下去，只有那些拥有特殊技能的植物才能够生存。下面我们就来说说那些拥有特殊技能的植物是如何在沙地里发威的。种在沙地里的那些树都有哪些特点呢？梭梭和花棒，它们是强悍的杀生植物。耐旱植物的根系都很强大，比如像花棒的根可以扎到4米深的地方，柠条的根可以扎到3.5米的地方。同时，杀生植物的叶片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征，厚厚的表皮加上绒毛，不仅可以保存水分，而且还可以避免叶片被烈日灼伤。花棒为了节约水分，几乎把副叶上的小叶片都清理掉了，只留下一根根细细的叶柄来执行光合作用。梭梭还拥有独特的夏休眠特性，在夏休眠期间能够保存水分并且提高生存能力，在年降水50毫米的地方也能够生存。花棒的多层树皮可以像隔热层一样隔绝高温，同时起到防冻作用。花棒的叶片结构当中有大量储存水分的粘液细胞，在极度干旱的情况之下，这些特殊的组织可以为周围细胞提供水分。更厉害的是，花棒可以耐风沙侵蚀和掩埋，即便植株的1/2被流沙埋起来，仍然可以正常生存。而山杏，它是环境适应大师。山杏是蔷薇科梨属的成员，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性。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河北、山西都有他们的身影。山杏仁还是市售的盐水杏仁和杏仁露所用的主力原料之一，但由于苦杏仁含有氰化物，需要加工之后才可以安全食用。再来就是大家经常听说的沙棘了。大家认识沙棘大多是从沙棘枝开始的，它们是胡颓子科沙棘属的植物，在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都有分布，我国有5个亚种。沙棘具有强大的耐旱和耐贫瘠的特性，它们的叶片和根系都可以适应干旱的生长环境，深入地下的根系可以找到土壤当中的水分，叶片上厚厚的表皮和星状毛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更厉害的是，沙棘还可以像大豆那样雇佣根瘤菌，为自己生产肥料，满足在贫瘠地方生长的需要。治理风沙，光在沙漠上撒点种子是不行的，还需要稳定的水分和土壤供给。扎草格子和种梭梭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环。草格子和梭梭结合起来，可以形成一个小的生活环境。根部累积的枯枝落叶就像一个个天然的花盆，白天不会被阳光暴晒，夜晚又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从而保证温度相对的稳定。另外，逐渐累积的植物种子和落叶，加上密布在它们上面的苔藓和地衣，还能够蓄积一部分的水分，为植物幼苗的生长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才是我们在沙漠当中做绿化工作的真正目标。

球的童年是怎样的？虽然地球现在气候温和，适合人类居住，但是它的童年却是多灾多难，经受高温的烘烤、陨石的撞击，根本不适合任何生物生存。地球童年时一直发着高烧，星云物质在凝聚增生过程中把重力势能转换为热能，地球增生还会形成金属熔体，主要成分为铁和镍。密度大的熔体向地心沉下去时，也会把重力势能变成热能。还有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放出巨大的热能。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同年地球的表面温度都达到2000开以上，形成巨大而炙热的岩浆海。这样的环境可不利于生命形成。地球同年时还经常挨揍，太阳系残留的陨石会大量撞击地球。虽然绝大部分撞击的痕迹在地球上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月球表面大大小小的环形山暗示了地球形成初期恶劣的环境。直到距今38亿年前左右，最大规模的撞击结束，地球才有了相对的安宁。此后虽然造成生物灭绝的大撞击还发生过几次，但地球上的生命仍然能够顽强地发展演化。每一次大灭绝，实际上都给某

0: 些弱势的生物群体提供了发展壮大的良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3: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4: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5: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为梦想，我们体味苦难，历练艰辛；为梦想，我们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8: 3、2、1，点火！
9: 此时此刻，神舟9号带着3名航天员和中国航天人的梦想，朝着天际飞去了。
7: 龙的梦想，在浩瀚苍穹翱翔，在万米深海舞动。
10: 现场是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蛟龙号第四次下潜冲击7000米的深度，是在7005。
7: 荡起奋斗的双桨，我们前行在追梦的路上。这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这是5000年血脉传承的追寻。民族复兴，中国梦。

妈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4: 乡村，作者屠格涅夫。六月里的最后一天，周围是俄罗斯广袤千里、幅员辽阔的疆土，我亲爱的家乡。整个天空一片蔚蓝，天上只有一朵云彩，似乎是在飘动，又似乎是在消散。没有风，天气暖和，空气里仿佛弥漫着鲜牛奶似的味道。云雀在鸣啭，大脖子鸽群咕咕叫着，燕子无声地飞翔，马儿打着响鼻嚼着草，狗儿没有吠叫，温驯地摇尾站着。空气里蒸腾着一种烟味儿，还有草香，并且混杂着一点松焦油和皮革的气味。大麻已经长得很茂盛，散发出它那浓郁的好闻的气味。 一条坡度和缓的深谷，山谷两侧各栽植数行柳树，它们的树冠连成一片，下面的树干已经皲裂。一条小溪在山谷中流淌，透过清澈的涟漪，溪底的碎石子仿佛在颤动。远处天地相交的地方，依稀可见一条大河的碧波。沿着山谷，一侧是整齐的小粮库，紧闭门户的小仓房，另一侧散落着五六家薄板屋顶的松木农舍。家家屋顶上竖着一根装上两鸟巢的长杆子，家家门檐上饰着一匹铁铸的羊鬃奔马，粗糙不平的窗玻璃辉映出彩虹的颜色。护窗板上图画着插有花束的陶罐，家家农舍前端端正正摆着一条结实的长凳，猫儿警惕地竖起耳朵，在土台上蜷缩成一团，高高的门槛后面，清凉的前室里一片幽暗。我把毛毯铺开，躺在山谷的边缘，周围是整堆整堆刚刚割下清香醉人的干草，聪慧的屋主人把干草铺散在小木屋前，让干草再晒上一会儿，然后就送进草棚里贮藏起来，到时候睡在干草上面，那才叫舒坦呢。孩子们长着卷发的小脑袋从一堆堆干草后面钻出来，凤头鸡在草堆里寻找蚊蚋和小虫吃，白唇的小狗在乱草堆里打滚戏耍，几个长着淡褐色卷发的小伙子穿着干净的衬衫，衬衫的下摆低低地竖在腰间，脚蹬沉重的镶边皮靴，胸口靠在卸掉了牲口的大车上，彼此兴致勃勃地谈天逗笑。一个圆脸的少妇从窗户里探出头来，不知是由于听了小伙子们的说笑，还是因为看到了干草堆里孩子们的嬉闹，她也笑了。另一个少妇正伸出粗壮的胳膊，从井里吊起一只湿漉漉的大水桶，水桶在绳子上抖动着晃荡着，滴下一滴滴闪光的水珠。年老的女主人站在我面前，她穿一件方格呢裙子，蹬一双新的厚皮靴，在她黝黑瘦小的脖子上绕着三圈大空心珠穿成的项链，花白头发上系着一条带小红点的黄头巾，头巾低低地遮盖到那已失去神采的眼睛上面，但老年人的眼睛却彬彬有礼地笑着，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也堆满了微笑，看上去老人家已有60多岁了，然而即使到现在也还看得出当年是一位绝色美人。他张开右手晒得黝黑的五指，提着一罐刚从地窖里取来的没有脱脂的冷牛奶，罐壁上布满了小玻璃珠似的水珠，左手掌心里托着一大块还冒着热气的面包，他递给我说，随便吃吧，远方的客人。这时一只公鸡忽然啼叫起来，忙不迭地扑棱起翅膀，一头拴在圈里的小牛犊和它呼应着，不慌不忙地发出哞哞的叫声。瞧这片燕麦长得真好啊。

传来我马车夫的声音。啊，俄罗斯自由之乡多么惬意、安宁、富足，啊，多么宁静和美好。于是我想到，皇城里圣索菲亚教堂圆顶上的十字架，还有我们这些城里人所孜孜以求的一切，现在又算得了什么呢？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走着走着，花儿就开了。作者：丁立梅。丽丽，在给你回这封信的时候，我的音箱里正播着周艳红唱的《春暖花开》。这歌我真是喜欢听，好些年了，我一直喜欢着。春来的时候听着十分应景，即便是隆冬里听着也很合意。它旋律的轻快明丽，总能使人如至万花丛中，鸟在鸣叫，花在歌唱，生命真是美好啊。对着蓝天许个心愿，阳光就会照进来。有些时候果真是这样，并不是你许的愿有多灵验，而在于你的心情。心里若有阳光，再多的灰暗也会变得灿烂。你现在的心情却整个的都是灰的，你告诉我你很焦虑，你不知道要走向哪里去，你惧怕着那个前头。十八九岁的年纪，你感到自己已经很老很老了，你现在童年的回忆里无休无止。那时天也蓝，云也白，你聪明伶俐，唐诗宋词教过几遍，你就能朗朗上口。你学钢琴，一首曲子弹了不过一二十遍，你就能弹得流畅飞扬。你还登台表演，做过小主持人，一帮孩子里就属你最出众，你深得众人喜爱。如今一切都变了，你处处碰壁，从前那个杰出的孩子已像一粒沙子掉进沙堆里，再也显示不出一点点的独特。你害怕往前走，你只觉得前头都是黑暗里的黑，看不到一丝光亮。丽丽，恕我直言，我要说不是你变得不杰出了，而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寻常的孩子。这世上我们原本都是寻常中的一员，江海宽大，还不是由一滴一滴寻常的水组成。是的，我不否认你聪明伶俐，你很优秀，但这都是在正常智力范围内的。这世上又有几个孩子天生是愚笨的？你只不过是在某一个或者几个领域里比别的孩子多走了几步路而已，你因此有光环加深，那样的光环要花了你的眼，使你误以

你只属于鲜花和掌声。等你长大一些，你发现那光环不知何时已暗淡了，已无影无踪了。你成了一堆沙子中的一粒，你不能接受，你无所适从。然我却要恭喜你，恭喜你终于回归到正常，恭喜你成为你。一个人只有当他不慕虚荣，远离浮华时，他才能回归到本真，看清自己，脚踏实地，做好他正在做着的事。就像你的现在，我猜想你应该还是个学生吧，还在读书吧。那么你好好读好你的书，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你也就很优秀了。莉莉，每个人在这个世上的存在都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做好你自己，以一颗平常心待人待己。一辈子很长，怎么可能时时有鲜花掌声相伴？很多时候，路得靠你一个人去走，途中会遇到山石林立，崎岖艰难，这都正常，因为你遇到的，别人也会遇到。而这时候，拼的就是勇气、毅力、恒心、信念。你如果比别人多出一份勇气、毅力、恒心和信念，你就有可能到达成功的彼岸，到达你所说的杰出。莉莉，放下你的焦虑，思考一下你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拿出勇气来，认真走好脚下的路。将来的事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性，去愁着忧着做什么呢？你只管走下去，走下去，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只要你不停下脚步，这一刻是道阻且长，下一刻也许就遇见了人生的丰美，就像牛羊掉进了丰美的草原。祝福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0: 子夜第52集。你方唱罢我登场。没错，现在留给涂维维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在第二天复工，要不他的掌控权就要被收回，所以他必须使出全身解数来使得第二天总体复工。涂维月忽然冷冷地微笑了，小圆脸，水汪汪一对眼睛，黑皮肤，中等身材，他知道这是谁。他们路上不说话吗？
1: 对你说过他们只走了不多几步就分开了。他们出来的时候三个人臂膊挽臂膊，像煞是很要好的样子。
0: 李麻子也好像有点不耐烦了，用手背到嘴唇上去抹一下，睁大了眼睛看着涂维月。一个人影在那边墙角一晃，涂维月眼快，立刻跑前几步看时，却是阿翔。这一个新收用来的人，此番涂维月还没派他重

0: 要的工作。他看见涂维月就站住了，涂维月皱一下眉头，就吩咐道：“阿强，全班管车都到草棚那边关照工人明天上工，老板出了布告，有话上了工再讲，你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全班都去了，有多懒的回来报告我，要是闹了事你不要客气，招呼一声就行了，草棚一带我们有人。”李麻子也在一旁喊，张大了嘴巴笑，涂维月也笑了一笑，随即满脸严肃地对着李麻子说：“我们也到草棚里去找一个人，你叫五六个人跟我们一道走。”涂维月现在看准了那黑里翘的朱桂英一定也有花头，决定亲自去探险了。他们一路上看见警察双岗、保卫团巡行，三三两两的私厂女工在路旁吵闹，太阳光好像把他们全身的油都晒到脸上来了，可是他们不怕，很兴奋地到处跑到处嚷。靠近草棚一带，那空气就更加紧张了，女工们就好像黄昏时候的蚊子成堆起哄，他们都在议论厂里开出了三个人。
1: 工钱打八折就不讲了吗？骗人呐！
0: 这样的叫声从乱哄哄里跳出来，涂维月依然冷冷地微笑，和李麻子他们走进了那草棚区域。可是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他觉得四面八方有千百条毒眼光射到他身上。
1: 夜壶，打倒夜壶呀！
0: 最初不很想，也不很多，后来却一点一点多起来了，也想起来了。涂维月偷偷地看了李麻子一眼，李麻子铁青着脸，咬紧了牙齿。黑大衫或是黑靠绸短衫裤的白象人也是三三两两的在这草棚区域女工堆里穿来穿去，像些黑壳的甲虫。他们都是李麻子的手下人，他们故意撞进了嚷闹的女工堆里，故意在女工们汗湿的绷得紧紧的胸口摸一把，这里那里，他们和女工们起了冲突了，一片声喊打，可是一下子又平静下去了。女工们竭力忍耐，避免和这些人打架，而这些人呢，也没接到命令真真儿出手打。涂维月低着头快走，叫李麻子引他到朱桂英住的草棚前了。
1: 涂野狐来捉人了！
0: 突然在那草棚的一扇竹门边喊出了这一声来，接着就是一个小小的身体一跳，那正是住在朱桂英隔壁的打盆女工金小妹。李麻子哼了一声，伸出粗黑的大手来，抢前一步就要抓住那个女孩子，可是金小妹呢，很伶俐地矮着身体躲过，就飞也似的跑走了。涂维月看了李麻子一眼，不许他再追，他们两个就一直闯进了朱桂英的家。带来的五六个人守在竹门外左近一带，等到涂维月的眼睛习惯了那草棚里的昏黑光线时，他看见朱桂英站在面前，两道闪闪的眼光直盯住了他瞧，他那翘黑的圆脸上透着怒红，小嘴唇却变白。草棚里没有别的人，只是他们三个，朱桂英、李麻子、涂维月，是一种紧张的沉默。草棚外却像潮水似的卷起了轰轰的人声，渐来渐响。涂维月勉强笑了笑说：“桂英，有人报告你是共产党，现在两条路摆在你面前，随你自己挑，一条是告诉我还有什么同党，

0: 就升你做管车。还有一条，是你不肯说，你去坐牢。
1: 我不是，我也不晓得。
0: 可是我倒晓得了，另外两个人是何秀妹、张阿新。朱桂英把不住心头一跳，脸色就有点变了。涂维月看得很明白，就微笑地接着说：另外还有谁？可要你说了。
1: 我当真不晓得，到警察所我也是这句话。
0: 朱桂英的脸色平静了些，嘴唇更加白，水汪汪的眼睛里满是红光。涂维月轻轻冷笑一声，突然翻了脸，看着李麻子，厉声喝道：老李，搜一下。这时候草棚外的喧扰也已经扩大，一片叫骂声突然起来，又突然没有，突然变成了人肉和竹木的击冲，拍啦拍啦，咬紧了牙齿的嘶叫，猎人心肝的嚎呼，火焰蓬蓬的脚步声，然后又是晴天霹雳式的胜利的呼噪。一彪人拥进了草棚，直扑涂维月和李麻子，混黑中不出声的混斗，板桌子和破竹榻都翻了身。涂维月仗一条板凳开路，从人肉缝中跳出来了。可是第二镖人从草棚外冲进来，又将他卷入重围。外边是震天动地的喊声。涂维月和两个人扭打作一团，仓皇中他看清了一个正是张阿新。忽然李麻子拖着一个人，就将那人当作武器，冲开一条路，挣扎到涂维月身边。于是包围着涂维月的女工们就一起转身去抢人。涂维月趁这空逃出了那草棚的竹门，扑面他又撞着了十来个的一伙。这一伙却不是狂怒的女工，而是李麻子手下的人。女工的潮水紧跟着这一伙人卷上来，大混乱又在草棚前的狭路上开始。可是警笛的声音也在人声中尖利地响了，女工们蓬乱的头发中间晃着警察制帽上的白圈，砰砰，示威的枪声。李麻子也逃出重围来了，一手拖住那个女工，他对涂维月狞笑。十多分钟以后，朱桂英家草棚左近一带已经平静，泥地上有许多打断的竹片，中间也有马桶刷子，竹门也打坏了，歪斜的挂在那里，像是受伤的臆膀。但在这草棚区域东首一片堆垃圾的空场上，又是嚷嚷闹闹的一个人堆。女工们正在开大会，警察人少，远远地站着监视。李麻子手下人也有八九个，散立在警察队的附近。

这是暴风一般骤然来的机会，这又是闪电一般飞快的就结束的机会，这是抓住了工人斗争情绪最高点的一个机会。刚才图维月捉人那一事变很快地影响到女工们内部的斗争，图野狐挺坏，他开除了薛宝珠他们，骗我们去上工。薛宝珠他们是图野狐的对头，他借刀杀人，他带了李麻子来捉我们，打倒图野狐。

0: 明天不上工，上工的是走狗。
1: 张阿新站在一个垃圾堆上，捂着臂膊狂呼，人层里爆发了雷一样的应声：
0: 上工的是走狗，哄我们去上工的是走狗，大走狗姚金凤，工钱不照老样子，我们死也不上工，我们要涂夜壶滚蛋，要跪长林滚蛋，我们要开除王金珍、李麻子、阿珍、姚金凤，我们要讨回何秀妹，我们要……
1: 张阿新的声音哑了，喊不成声，突然他身体一错，捧着肚皮就蹲了下去，立刻旁边就跳出来一个人，那是陈月娥，她的脸上有两条血痕，那是和涂维月揪打的时候抓伤了的。他用了更响的声音接着喊道：
0: 我们要改组罢工委员会，赶出姚金凤、徐阿姨、陆小宝，想要明天上工的统统赶出去，统统赶出去啊！
1: 群众回答了震天动地的呼声。张阿新决然跳了起来，脸像猪肝，胀破了肺叶似的，又喊道：
0: 没有私偿总通盟罢工委员会的命令，我们不上工。小姊妹，总罢委的代表要对你们说一句话。
1: 突然，那乌黑黑的人层变成了哑金。总罢委的代表吗？谁呀？谁呀？女工们流汗的兴奋的红脸，杂乱的旋动，互相用眼光探寻。嘈杂的交谈声音也起来了，可是那时候，一个女工打扮的青年女子，一对眼睛好像会说话的女子，跳上了那垃圾堆了，站在张阿新和陈月娥的中间。这女子是马金。
0: 小姊妹，上海102个私厂总罢工了，你们是顶勇敢的先锋，你们厂里的工贼走狗自己打架，可是他们压迫你们是一致的，欺骗你们是一致的，你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得到胜利，打倒工贼，打倒走狗，组织你们自己的工会，没有总罢委的命令不上工，
2: 没有命令不上工啊。
1: 张阿新和陈月娥领导着喊起来了：
2: 不上工啊。
1: 黑压压的人层来了回声，差不多就是真正的回声。马金虽然努力肃清那些公式和术语，可是他那些话依然是知识分子的，不能直钻进女工们的心。
0: 小姊妹们，大家齐心呐，不上工，不上工，散会。
1: 陈月娥又大声喊着，就和张阿新、马金他们跑下了那垃圾堆。女工们一边嚷着，一边就纷纷散去。正在这时候，公安局的武装脚踏车队也来了，还有大队的警察，但是女工们已经散了，只留下那一片空场。警察们就守住了这空场，防他们再来开会。一个月来，华界早宣布了戒严，开会是绝对禁止的。
3: 姚金凤、阿珍他们早逃进厂里，一五一十报告了涂维月。两个人前前后后攒住了涂维月，要他替他们做主。涂维月冷冷地皱着眉头，不作声。他在工人中间辛辛苦苦种的根，现在已经完全失掉了作用，这是他料不到的。他本来以为只要三分力量对付工人，现在才知道须得十分。
4: 不识其道的一批贱货，光景只有用拳头叫你们认得涂一壶。
1: 涂维月咬着牙齿冷冷地自言自语着，就撇下了阿珍他们两个，到前边管理部去。

0: 迎面来了慌慌张张的莫甘城，一把拉住了涂维月，口吃地说道：“
1: 师兄，师兄，正找你呢。”

0: 迎面来了慌慌张张的莫甘城，一把拉住了涂维月，口吃地说道：“
1: 师兄，师兄，正着找你呢。”
0: 他先到工厂大门一带视察，铁门是关得紧紧的了，两队警察是门岗，李麻子带着他的手下人。
1: 师兄，正着找你呢。
0: 他先到工厂大门一带视察，铁门是关得紧紧的了，两队警察是门岗，李麻子带着他的手下人在这里一带搜寻。那些人中间有几个像斗败了的公鸡似的坐在剪子间的石阶上。李麻子跑到涂维月跟前，就轻声说道：“
2: 刚才一阵乱打，中间也有钱宝生那一伙人，你知道吗？”“
0: 你怎么知道？”“
2: 阿祥告诉我。”
0: 涂维月冷笑了一声，凝着眼睛望望天空，转过头对着李麻子：“
3: 现在用得到50个人了，老李，你赶快去叫齐50个人，都带到厂里来，等我派用场。”
0: 涂维月离开了那大门，又去巡视了后门边门，心里的主意也决定了，最后就又回到管理部。吴卫成、马景山、曾家驹他们三个头碰头的在管理部前的游廊上密谈，涂维月不介意似的瞥了他们一眼，忽然转了方向，超过那管理部的房子，到了锅炉房旁边堆废料的一间空房前，就推门进去。反剪着两手的何秀妹蹲在那里，见是涂维月进来，立刻背过脸去，恨恨的把身体一扭。涂维月冷冷地微笑着，仔细打量那何秀妹，静悄悄地不作声。忽然何秀妹偷偷地回过脸来，似乎想看一看涂维月还在这里没有，恰好她的眼光正接触了涂维月那冷冷的眼光。涂维月忍不住哈哈笑了，就说道：“
3: 哼，何秀妹，请耐心等一会儿，过了6点钟，你们的代表和我们条件讲妥，就放你出去。”
0: 睁大了眼睛发怔，何秀妹不回答，可是也不再背过脸去了。
3: 代表是陆小宝、姚金凤，还有你的好朋友张阿新。
0: 何秀妹全身一跳，脸色都变了，望着涂维月，似乎等待他再说一点。
3: 张阿新是明白人，我同他真心真意讲了一番话，他就明白过来了。他是直爽的，他什么都告诉我了。他同你的交情实在不错，他拍胸脯做保人，说你是个好人，你也不过一时糊涂，上了共产党的当。可不是。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报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战争狂人们一向目空一切，好大喜功，纳粹头子希特勒更是其中的典范。在公开巴巴罗萨空战的结果时，希特勒与斯大林也唱起了对台戏。1941年6月22号夜，希特勒一手制定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俄罗斯人民正沉浸在和平甜蜜的午夜之梦中。凌晨3:15，成千上万颗绰号为恶魔之卵的球形炸弹带着刺耳的啸叫落下来，夜空的宁静被打破了。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到处升腾起冲天的火光，俄罗斯再也不能平静下去了，战争恶魔向他们伸出了巨手。苏联空军蒙受了巨大损失，那么在巴巴罗萨空战中损失的飞机到底有多少呢？据德军四个航空队向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格林报告说，德国空军轰炸机炸毁了来不及起飞的苏联飞机1489架。此外，德军战斗机及高炮部队击落了升空的飞机322架，共计1811架。与此同时，格林密令空军总司令部的军官们分别到各个已被占领的苏军机场，依据飞机残骸进行一次统计调查。调查进行得很快，一份秘密调查报告呈送到格林面前。巴巴罗萨空战的战果不止1811架，准确的数字已无法核实清楚，但肯定在2000架以上。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国防部出版社发行了6卷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该书称，苏联空军在巴巴罗萨空战的第一天损失飞机1200架，其中单在地面上被炸毁的就有800架。苏联与德国公布的数字相差非常多，竟达600至800架，这差不多是一个中等国家整个空军的实力。令人奇怪的是，苏德双方对于升空后被击落400架飞机的数字出来的统计结果是相同的，数字的出入在于地面飞机的损失，而地面飞机的损失数字说什么也比空中击落飞机数字易于统计。尽管在这场偷袭战里被炸毁的飞机到底有多少还是不得而知，但我们能肯定的是，即使希特勒大获全胜，也没有改变其最后彻底失败的命运。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别有天地，李白，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是我国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祖籍是陇西成纪，先是因罪迁居西域，在锦州的青莲乡长大。李白年轻的时候爱好剑术，轻才仗义，善于作诗。25岁那年，他身佩宝剑，辞别亲人，离开故乡，出外远游。几年间，漫游了现在的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的许多地方。他才华横溢，抱负远大，渴望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在黑暗的官场里，他光明磊落的情怀和正直不屈的性格是不受欢迎的，所以10多年未能如愿走上仕途。42岁那一年，李白受到唐玄宗召见，他的才能在京城轰动一时。但当时的唐玄宗是个一心追求享乐的太平天子，国家政务操纵在奸相李林甫和宦官高力士手中。唐玄宗只希望李白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但李白性情孤傲，在皇帝和权贵面前没有丝毫媚态，因而遭到高力士等人的诽谤。唐玄宗逐渐对李白冷落下来。当李白看清唐玄宗确实没有重用自己的意思之后，他担心会因小人的诽谤而遭祸害，就主动要求离开朝廷。在长安的3年生活中，他认清了现实的黑暗和统治者的腐败，写出了许多有深刻思想内容的诗篇。离开长安之后，李白又开始了10年的漫游生活。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屡遭挫折，他产生了求仙访道的想法，希望摆脱丑恶的现实，追求美好生活。山中问答就是他写的一首追求美好境界的诗。问于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诗意是这样的。有人问我为什么栖宿在碧山，我微笑着没有回答，心中自在悠闲。且看那桃花随着流水自由自在地飘向远方，这里另有一种境界，不同于黑暗污浊的人间。李白与唐玄宗醉酒，居然指令唐国忠给他捧墨，高力士给他脱靴。要知道，杨国忠可是宠妃杨大美人的哥哥，高力士乃唐玄宗最得宠的宦官。这两位皇上的心腹宠臣，朝中大臣也没人敢这样无礼。李白一个小小的翰林，居然孤傲狂妄到这种地步，才华横溢的李白恃才傲物，不懂圆滑的为官之道，落得浪迹天涯的下场，屡屡叹息自己不得志，实属自取。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迎刃而解。杜预是魏晋之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是曹魏尚书仆射杜基之孙，幽州刺史杜庶之子。杜预学问广博，通晓历代兴亡成败之理，常道：“立德我难以达到，立功立言我有可能达到。”最初其父与司马懿不和，结果被关在监牢中死去，杜预久久不能入仕。司马懿、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承袭其父兄之位，杜预娶了司马昭之妹高露公主为妻，被认为尚书郎，继承其祖父的爵位封乐亭侯。在职四年后，进入司马昭的相府中担任军事幕僚，参与了曹魏灭蜀的军事行动，因功增加封邑1150户，曾经做过镇南大将军、荆州总督等高官。他做镇南大将军的时候，曾带兵攻打吴国，不到10天就占领了吴国的许多重要城池。他觉得吴国军队的战斗力很差，就率兵趁胜追击。正在此时，有人认为吴国实力雄厚，就出来劝阻他。吴国建国多年了，国力积蓄得很厚实，不可能一下子就被打垮。现在又是夏季，天气炎热，我们晋国的士兵从小就生活在北方，对南方的气候条件很不适应，与他们作战对我们很不利。我劝你还是趁早收兵，等夏天过去，天气凉爽后再考虑攻打吴国吧。杜预听他说完后，考虑了一会儿，说：“金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意思是说，现在我军连胜数仗，士气非常旺盛，而吴国则连败数仗，军队的士气非常低落。我们这种士气旺盛的军队去打败那些士气低落的军队，其形势就如同用锋利的刀子劈竹子一样，只要把竹子的前几节劈开了，后面的几节将刀放在竹子中，就会一下子破开。我们只要乘胜追击，一定会扩大战果，彻底打垮吴国。于是杜预就带领晋军大举进攻，结果真如他所说，很快就把吴国灭掉了，从而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杜预还朝，被封为当阳县侯，封邑增加到9600户。武帝仍命杜预镇守江南，杜预在这里兴修水利，兴办学校，造福一方，百姓亲切地称他为杜父。杜预虽然公务繁忙，但无论在朝中为官还是担任将帅，都不忘记治学。他撰写了《春秋左氏经传》

集解等著作，是当时左传研究的集大成者。杜预乘胜追击灭吴的史实启示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相信自己，只有坚定信心才能把事情做成功。再者，杜预虽然生长在官宦人家，但不是那种只知贪图享乐的纨绔子弟，而是从小就博览群书，勤于著述，为日后立业报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人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是贫困还是富有，但却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学习知识与才艺。常怀律己之心，把握自己的未来。记住，未来如何决定全在自己，其他人不过是从旁提供意见和帮助。

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旭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

与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2: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3: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徐世绩为了尽快获得窦建德的信任，从而救出老父一起归唐，是没日没夜的卖命工作。他带兵从黎阳出发，没几天的时间就打下了王世充的两座城池嘉县和新乡县，并从中缴获一批战俘和粮草辎重，一溜烟的跑去献给了窦建德。在徐世绩献给窦建德的那批战俘当中，有一个叫做刘黑闼的人，此人是贝州张南人，与窦建德是同乡。他有两大特点，一是勇猛，二是狡猾，而且与窦建德颇有交情。想当年在张南

倘若把窦建德比为及时雨、宋江一类的人，那么刘黑闼当属李逵一类。由于家境贫困，他没钱花的时候

河北一带的反隋武装，随后又跑去给李密、王世充两人当差，绕了一大圈子，总算变成了窦大哥的手下。由于作战勇猛，又擅长以骑兵突袭，刘兄弟很快成长为窦建德军中的一员骁将。虽然我们把刘黑闼誉为黑旋风李逵式的人物，但其实他比李逵啊狡猾多了。据说他在王世充手下当差的时候，一看见王世充拍着别人肩膀和颜悦色甜言蜜语的大肆忽悠，就偷偷的笑。连老王这种枭雄都忽悠不了他，这也可见他是何等人物。日后他将成为李世民的大敌，这个我们以后再说。取得窦建德的信任后，徐世绩开始策划他的归唐行动。他计划把窦建德诱出明州，然后趁其不备，在半路上突然袭击，希望以此从窦建德军中救出他的父亲徐盖。为此他进行了很多努力，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最终还是失败了。万般无奈之下，他与郭孝恪只得率手下数十名骑兵直奔长安而去，并就此正式归唐。随同徐世绩一起归唐的还有他的部下张亮，此人后来经徐世绩的推荐成了李世民的死党之一，并列名于凌烟阁上。徐世绩归唐后，夏政权很多大臣都劝说窦建德杀死人质徐盖，但窦建德认为徐世绩是个忠臣，他营救父亲并一心归唐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理解，所以坚决没杀。总的说来啊，夏王窦建德是一个以德服人的人，此举很明显就是把徐世绩作为一个榜样，号召夏政权的大臣们都来学习他，并努力效忠于夏王本人。不但没杀徐盖，窦建德后来还把同安公主送回了长安，抢了李渊不少地盘，返还他个把人，这也无所谓。徐世绩终于归唐了，尽管他归唐时失去了地盘，也几乎没带人马，但对李唐王朝来说，有他这个人已经足够了。围棋中有一句术语叫做金角银边草肚皮，但凡围棋入门者都知道这句话。他说的是下棋中的一种整体思路，或者说行棋步调。简单说呢，就是下棋时首先扎根于脚部，进而占据边地，最后向中部发展。世间万物都有相通的道理。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啊，李唐开国及其扫灭群雄的统一之路与此十分的相似。如果把全中国比为一盘棋，这便是首先夺取陕西关中这块角地作为根据地，然后向西开拓陇西、河西，向南攻取巴蜀、荆襄，向东越过老家山西，并延伸到河北、山东，将这些边地收入囊中，迅速盘活之后，再集中全力挺进中腹，与强敌决战于中原大地。这实际上也是李渊及其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整体战略思路。他是这么想的，也基本是

这么做的。开国之初，李唐已经具有了山西、陕西两地绝大多数地盘与宁夏南部。武德元年末，又从西秦政权中拿到了陇西。到了武德二年初，又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夺取了巴蜀、荆襄、河北、河南的部分地盘与河西全境，从而对王世充和窦建德这两位劲敌形成了战略包围态势，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与此同时，李渊还苦练内功，狠抓了法律、文教、经济、军事等各项制度建设。比如在建国之初，任命裴寂、刘文静等人重新修订法律，重新恢复并扩编了国子监、大学等中央教育机构，同时发展地方教育与基础教育。武德二年，又在国家经济和财政税收制度上确立了著名的租庸调制度，以北魏至隋朝实行的均田制为依托，以轻徭薄赋思想为指导，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也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至于军事方面，则以府兵为基石，组建了关内十二军，为扫灭群雄准备了一支威武之师。从此以后，大唐精兵甲于天下，所向无敌。对于王世充和窦建德来说，武德二年都是收获的一年。这一年，王世充称了帝，窦建德劫了财，抢了地，换了头衔，迁了新都，更是收获多多。然而对李渊和他的李唐王朝来说，这一年却注定是艰苦的一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年头啊，流行斗地主。由于拿到了全国最多的地盘，武德二年的李渊成了隋末群雄当中最阔的一个富户，一个大地主。王世充和窦建德的实力固然很强，但和他相比啊，却只能算是赤贫。正当地主李渊雄心勃勃，准备逐鹿中原，攻取河北，对王窦等人各个击破痛下杀手之时，一群赤贫的农民兄弟啊，却抢先下手了。窦建德一口吞下李唐在河北、河南的大片地盘，王世充呢，则在屡犯古州、不断制造摩擦事件的同时，从归顺李唐的中原瓦岗旧将手里夺得了好几块地盘，其中呢还包括张善相的益州，张善相也因此被王世充所杀。看到大伙儿纷纷都行动起来了，割据山西北部的刘武州也把矛头对准了李渊，准备把李唐的老家山西一口吞下。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同学特喜欢抢人座位，看戏时只要你一离开，回头他就把位子给占了。你让他挪我走人吧，他总会得意地说这么一句话：地方又不是你的，你走了就归我了呗。碰到这种人啊，你能说什么呀？只能干瞪眼儿。大概刘武周也是这么想的。是啊，谁说山西是你老李家的了？你跑关中去了，山西啊就是我刘某人的了。李唐在山西的全权总负责人是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自从李渊太原起兵进军关中以后，元吉这孩子算是野得没边了。史书中记载他很多的荒唐事儿，我们来一一道来。一是酗酒，

这是个小毛病。除了李世民因为身体原因不太能喝酒以外，李氏父子啊都挺能喝的。二是打猎，李元吉干这个比较出名，曾有一句名言是：“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类似于苏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类。既然是打猎，便免不了踩的花花草草，践踏一下百姓庄稼等等。不过说实话，李氏父子啊，这方面谁都不差，尤其是李世民，更把打猎当成毕生的爱好。后来呢，也没少受大臣们的唠叨。三是搞恶作剧找乐子，具体说来便是命手下侍卫站在太原的街头，弯弓搭箭，瞄准太原市民，随便射，看他们怎么躲箭。这个就很荒唐了。四是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个主要指女人方面。虽然李氏父子啊每个人都有好多女人，但李元吉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放肆，不够含蓄，不太注意影响。第五，经常把齐王府的家丁和侍女们集中起来，分两拨，命其披上铠甲，拿刀动枪的互相打仗。这个呢，有点类似于现在玩的真人 CS。俗话说，刀枪不长眼啊，玩这个很容易误伤。据说呀，他们家的家丁侍女为此死伤了不少，甚至李元吉自己也挂过彩。乳母陈氏一手把李元吉带大，对他感情很深，就怕这小王爷啊别玩的丢掉性命，就跑来苦劝。当时李元吉喝得大醉，盛怒之下居然命人把陈氏活活给打死了。史书当中对此呢有很多记载，李元吉啊根本抵赖不了。但这个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你想想，李建成、李世民两位哥哥都在外边建功立业，真刀真枪的打仗，那李元吉小弟弟只能玩个 CS， 不眼馋人家才怪呢。齐王李元吉这些荒唐事儿，被他手下一位叫做宇文新的一笔笔给记下来了。此人身份是齐王府的司马，受李渊的嘱托看管李元吉，并负责山西防务。看到这小王爷如此的胡闹，宇文新在苦劝无效的情况下上报给了李渊。李渊一看，呵，太不像话了，立刻免掉了李元吉的并州总管，并召他到长安，想要好好的管教一下这小子。但这个也难不住李元吉，他安排一批太原的乡亲们跑到长安找父亲说了一番话，便把这事儿给摆平了。乡亲们大致是这么说的：齐王可是个好孩子，我们太原人民可离不了他。哎呀，年轻人嘛，犯一些小毛病也是难免的，陛下你可千万不能让他走啊。如此一来，李元吉继续留任并州总管。当然乡亲们往来的那个盘缠呀、跑腿费呀也是少不了的。刘武周早想干上一票了，李唐重兵集结在关中，只留下一个小屁孩李元吉统揽山西防务。自太原以南放眼望去，那一片大好河山实在令人眼馋。思来想去，琢磨了又琢磨，他最终打定主意了，不抢白不抢，既然大伙都在斗地主，咱啊也得赶紧上。刘武周是校尉出身，没有李渊那么广的人脉，不过这两年来啊，为了把事业做大，他也是苦心收罗了几位厉害的角色，咱们也简单介绍一下。一位是他的妹夫苑君章，这个人比较有政治头脑，算得上是刘武周的首席智囊。
另一位是他的妹夫宋金刚。这个人原来是栗山飞手下的猛将。栗山飞被窦建德灭掉以后，他率领4000名兄弟转投了刘武周，并且休掉原配，娶了刘武周的妹妹，从此成为刘武周手下的第一打手。再有一位啊，叫荀相，此人也比较能打。最后一位，那可是大名鼎鼎了，他就是尉迟敬德，就是尉迟恭啊。这个人是隋唐演义当中的猛人之一，与秦叔宝三鞭换两锏的传说家喻户晓。后来他们俩不是都当门神了吗？双方人物既然已经出场，接下来啊，开打吧。刘武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太原。在南侵太原之前，他先搞了一点外交工作，这就是跟突厥人先打声招呼，并顺便借点兵啥的，将来有了好处，自然连本带利返还。当时啊，这突厥人跟李渊、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等等各方势力都有一腿，他们的政策就是全面撒网，重点培养，吃着谁就算谁，所以史弼一口就答应了。不但答应了，还亲率大军南下，准备和刘武周干一笔合伙的买卖。不过呀，他命不好，走到半路上就死了。继任者是他的弟弟处罗可汗。听说这个消息，李渊也赶紧展开了外交工作，从国库里拿了一大笔钱送给了突厥。突厥人天性贪婪，谁出的价码高就跟谁勾肩搭背的。于是处罗拿钱走人了，走人的同时，处罗留下一支500人的小分队给刘武周做了雇佣军。这合伙不成，刘武周也只能单干了。武德2年的4月间，刘武周率军30000南犯太原。虽然势头挺猛，但其实呢，他心里也没谱。太原啊，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啊，比铁岭大，不能扑上去张嘴就啃。于是，他便绕到太原以南的黄蛇岭这一带，计划呢，观望一下再说。在此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山西的地理。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里啊，有两句词儿写得特别好。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山西是典型的两山夹一川的地形，东为太行山脉，西为吕梁山脉，两座山脉之间从北往南则分布着新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等一系列盆地所组成的川。两边都不提了，单说散落在盆地中间的这些城池。从太原往南，依次是榆次、镐州、石州、平遥、界州、吕州、蒲州等等。正当刘武周驻军黄蛇岭伺机攻城之时，一支队伍从太原城中飞快地杀了出来。这支唐军只有100人，而且全都是步兵，他们究竟想要做什么呢？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由

0: 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
7: 再上一下链接，
6: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8: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

0: 有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伟大征程，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4: 赛龙舟。

0: 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2: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3: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4: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6: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7: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8: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8: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8: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0: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8: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

0: 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到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了干了卖结实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 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5: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4: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6: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4: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7: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4: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8: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 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0: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1: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2: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4: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 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平遥。平遥票号在中国的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票号呢，就是银行的前身。我国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就出现在平遥。清朝末年，总部设在平遥的票号就有20多家，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堪称中国当时的华尔街。现在平遥城内还保留着日升昌、百川通等票号的旧址。
4: 时间似乎会有轮回，100多年前，牛纷纷的高祖父曾经是日升昌伙计，100多年后，牛纷纷也来到这里，将祖辈们的故事又讲述给了往来如织的人们。日升昌票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家银行，始创于1823年，它所在的平遥古城西大街在清代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5: 客户拿那个元宝来到咱们票号以后，咱票号会给这个客户一张小小的汇票纸的。咱这个客户拿这个汇票纸就可以到他的，比如说像到香港、南京之类的，
6: 各个地方都
5: 有。对，拿分号，拿这个汇票纸去分号，就能拿到大量的金银元宝的。
7: 那可以造假呀？
5: 不可以造假，咱票号里面它有防伪措施的。
4: 一张看似轻薄的汇票，背后藏着的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真金白银，而秘密就在这一笔一画之间。
5: 上随便拆开，别于水。到了苏州以后，去了这个分号，咱拿这个汇票纸给小伙计，小伙计就会给你银两的。
7: 好，
8: 欢迎来到日升昌票号。
7: 哎呦，帮我们兑点银子吧。
8: 8月16号，您的这个票。

0: 的，我这边也有一张票，你帮我也看一下吧。
1: 可以可以。
2: 你还存了点钱，你看。
1: 来，咱们的伙计关门。您给我的这两张票是有问题的。

0: 密码。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系是书章是12个月，冒是5月。您这里首先第一个字就错了。
1: 他这个真的非常严谨啊。
0: 堪笑是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恋，阴谋害他人，善恶总有报，道投币分明。30个字代表农历一个月的30天。所以你看，随便的几个字，怎么能蒙混
1: 过关呢？
0: 是吧？可以，您这两张票。
2: 一图一文，轻如蝉翼，重似千金。古人用他们的智慧造就了一个遍布全世界的金融帝国。最鼎盛的时候，日升昌票号遍布中国各地、东南亚和欧洲等地，总数多达400多家。以平遥为代表的晋商也得到了横跨欧亚9000里的赞誉。
3: 市楼呢，位于泉城的中心，造型挺秀，平坐疏朗，屋瓦琉璃灿烂，是平遥古城的象征。市楼为3层，高15.5米，居于古城的中央，与城东清虚观、大成殿等高大的建筑遥相呼应，构成古城起伏变化的优美轮廓。双林寺距今呢，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唐槐、宋碑、明钟、壁画交相辉映，构成一方圣境。而各殿内佛、菩萨、天王、金刚、罗汉、力士、珍禽异兽、山水花木等2000多尊彩绘泥塑最为人称道，形神兼备，色彩艳丽，实为明代彩塑中少见的艺术杰作。镇国寺呢，始建于5代，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寺内万国殿是国内现存5代唯一的木结构建筑，以结构精密、造型独特、工艺精湛、殿貌奇古著称于世。山西的晋中地区孕育出了令国人瞩目的晋商文化。晋商在明清时代为其鼎盛期，成为了中国10大商帮之首，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晋商驰骋华夏，以平遥、太谷、祁县为代表，开商贸金融之先河，汇通天下，称雄中国商界500年。平遥的美食呢，我们还是有必要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平遥呢，以面食为主，其小吃呢也久负盛名。著名的平遥牛肉历史悠久，选用优质的小牛腿肉煮熟之后腌制而成，肉质鲜嫩，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香酥可口。著名作坊有龙胜旺、兴盛雷、自立成等老字号。碗托是当地风味面食小吃，面质筋道，清爽可口，距今已经有100年历史。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静乐。

乐剪纸。镜乐剪纸起始于汉代，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窗花和墙花两大种类。窗花是贴在窗户纸上的装饰品，图案较小，内容大都以花卉为主。墙花是贴在室内白墙上的，是农家过春节必备的装饰品，它不受尺幅限制，内容广泛，题材有单幅、组花和套花多种形式。镜乐墙花是全国剪纸中风格较为独特的一种，它的造型洗练，形象夸张，面阴依阳，风格粗犷，更多的保持着晋西北土粗野的原始风格。剪纸艺术在民间向来是母教女，长教幼，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近年来，经过一批批文化工作者以及剪纸艺人的抢救、挖掘、整理，镜乐民间剪纸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和发展。

山西省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岚县面塑。在岚县有一个传统活动，就是每年农历2月19举行贡会，它的主要活动形式是摆贡，所用的重要物品就是岚县面塑。省民间艺术家协会的专家们对这一艺术形式

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相传蓝线面塑和共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一个久远的神话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当地有一位善良贤惠的年轻媳妇叫惠莲，她过门不久丈夫去世，婆婆也因此双目失明。她用一颗善良的心侍奉婆婆，持家种地，四处求医买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婆媳二人四处乞讨。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婆媳俩宿住一座破庙，饥寒交迫，两人昏倒在地。朦胧中，惠莲看见一位白衣的老太太手拿拂尘翩然而至，用拂尘在婆婆双目上轻轻一拂，婆婆的双目便立刻放出光芒。惠莲很感动，跪地拜谢，而后白发婆婆将她扶起，还教她秘方为穷苦人治病。后来她行医乡里为百姓治病，成为了一位神医，老百姓称她为神医仙姑。惠莲一直活到90岁而作画，乡亲们为了纪念她，在她作画的地方修了座庙，并且把她作画成仙之日农历2月19作为一年一度的纪念日。

山西省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永乐桃木雕刻。永乐桃木雕刻是我省芮城县永乐镇传统手工艺品。桃木在人们传统观念中有辟邪镇宅的作用，最早沿袭桃木剑雕刻技法。相传桃木剑始于神话传说夸父逐日，夸父干渴而死，化为桃灵。桃都山的桃灵由神徒玉垒二神持桃木剑杀妖降魔，以保护百姓安宁。桃木雕刻技艺到唐朝时已经非常成熟，发展出了多种的技法，并衍生出了八宝或八吉祥图形和吉祥物，成为历代信奉道教帝王的皇室贡品。永乐桃木雕刻迄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伴随着吕洞宾的神威和永乐宫的影响，世代相传，享誉海内外。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向，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 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也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地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90%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度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要么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木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40%，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5%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15%。 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维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 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2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3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3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0.3秒至0.4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时速60公里以下闭眼2秒相当于盲驾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

0: 损，事故风险极高。在生理状态层面，电脑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数值也达到过度疲劳等级，对应特征为非常疲倦，需要努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在生活轨迹层面，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未正常休息，或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以及服用可能导致困倦的药物等，均可作为疲劳驾驶的补充认定依据。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或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由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严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桂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这一认定，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裁量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

0: 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亚迪继位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在智能化领域再度加码，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身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举旨在给予用户使用天身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此外，比亚迪重磅发布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芯片玄机 A3，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程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变革。过去几年，全球迎来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设定了智能化下半程三大目标，实现零交通事故，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司机，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1000亿元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全民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比亚迪贯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外，天神 GMC 的功能即将迎来状态升级，预计12月 OTA。 去年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后，天神之眼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 21% 提升至现在的 93%，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 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之日起，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 5.0 后，均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时，若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将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保费。自此，比亚迪成为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企业，用实打实的实力让辅助驾驶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让用户收获安全体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